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中秋假期大家可能会还在想，哇，我要去哪儿玩，怎么玩哈？那国庆假期紧随其后哈，10月1号到7号，哇，那么这个时间段大家到底想怎么玩呢？我觉得肯定大家都是比较抠脑壳的，对吧？
1: 是的啊，一说到玩都会比较抠脑壳。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来整合一下，我们看看这个中秋节出去一趟到底该怎么样玩起来呢？

0: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中秋啊，今年是中秋加国庆，中间隔了这个三天啊。有的朋友哈、啊，直接哎可以请这三天假，这个长假就爽了哈、啊整整啊十几天，
1: 巴巴实实的。
0: 是，对，巴巴实、就是由于之前一直网上就一直在流传哈、说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哎，就解锁了这近年来哎最长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因为我记得往年这个中秋经常就是跟国庆是挨着的，挨着紧密联合，就可能只、好像我们只多放一天。
1: 对。
0: 就是到10月8号，哎，今年这假请好了啊、你这个就凑出了一个婚假，
1: 凑出一个婚假是什么？
0: 真的是凑出了一个婚假啊！13天15天也差不了，差不了太多哈、啊，这个超长的这个假期哈、其实也点燃了大家的一些出游热情哈、这个有一些这个旅游平台上哈、这个关于中秋国庆这些关键词的热搜的热度哈、是啊，月环比增长了278%。
1: 对，
0: 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酒店哈、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比去年是同期提升了大概有7%。也就是说今年这个出去哈、游玩，哎，它不是叫出去一趟。
1: 那叫什么呢？
0: 是叫出去住一阵。
1: 要去这么久吗、
0: 就是去的时间会比较的长。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中秋国庆啊，出去出游啊、来啊，不管你是打算这个长途远行，还是就近的江津啊，找一个这个地方啊吃吃饭呐、玩一玩啊，其实、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1: 哎，其实哈，你看我们先来聊一下一个大趋势哈、就是像我们今年这种中秋出游跟往年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时间延长，刚才妍希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另外呢，就是空间的一个拓宽和体验的深化。同城研究院的分析就认为，这三个特征是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其实时间上哈，刚才妍希也说，请三休十三，让很多人有了过去只有春节才有的超长假期。那么空间上呢，大家可能走得更远了，12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4%。那么还有就是西南西北的旅游产品预订热度也是同比增长超过了30%。体验上，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向了沉浸式的深度游，不再满足于拍几张照片就走，而是想在一个地方真正住下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感受。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趋势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先展开的来说一说。过去的这个中秋出游，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赏月而赏月啊，找一个能够看到月亮的地方哈，比如说可以拍张照啊，发个朋友圈啊，
1: 对
0: 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哎，但是今年哈，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做追月2.0。就是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哈，这赏月追月的相关旅行产品热搜的热度，月环比是增长了超过3倍哦。刚刚我说到这个追月2.0，那什么叫做追月2.0啊？就不再是在同一个地方等着月亮，它就是去主动的去寻找最适合赏月的地方，最有特色的赏月的方式。
1: 那其实这种感觉感受也是挺好的。
0: 对，
1: 就是你看说到这个追月哈，今年的中秋节叫还有一个就是新奇的玩法
0: 啊，
1: 也给大家提一嘴哈，叫做赏月航班。
0: 赏月航班，
1: 哎，今年中秋节月是15的月亮17圆哈、最圆的时刻呢其实出现在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27号的傍晚，就晚上半夜哈，凌晨的00:49。
0: 也就是说26号你就要做好准备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就推出了赏月航班，起飞时间集中在傍晚的6点到5夜，让旅客呢在万米的高空看月亮。天津航空就推出了百余条赏月航线，涵盖了天津新。

0: 江、重庆，然后呼和浩特、海口等城市，部分的航班价格低至200块钱起。那么九元航空也推出了40余条赏月航线，其中南京到广州的航班建议选择左侧靠窗的 A 座，大家能够看得到。
1: 是啊，这个从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从南京到广州的这个航班哈，一定要选择左侧靠窗 A 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哪一边靠窗哈，都已经给你说选好了，因为左右我们知道有一边你可能看不是很到。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哈，我就想到了，你看这个航班价位是真低啊，200元起。
0: 对，
1: 这个在空中赏月，这绝对是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而且其实咱们重庆有航班嘛，覆盖了咱们重庆从重庆出发的赏月航班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哟。重庆飞到西双版纳大约是200元，飞到昆明大约是250元，飞到上海大约是270元。
0: 我跟你说，你这么说了这种便宜的价格，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回来。
1: 对，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去
1: 可能啊，这个价位是比较便宜的，回来
0: 去吧。
1: 所以有一个，大家可以飞昆明，飞，比如说我坐飞机过去，我就不飞太远，
0: 坐动车
1: 飞近一点的，对，我坐动车回来。
0: 前提你要抢到回来的票
1: 啊，这个倒是，所以要告诉大家呀，我们一定要休中间的三天。
0: 行，好的。
1: 其实真的就是完全的一个赏月航班。
0: 没错。
1: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反着来，我们比如说一放假，我们就我就是西双版纳呀，去昆明，我们反着我们回来，
0: 沿途
1: 就是对
0: 对吧？
1: 你可能玩不了多久。
0: 对，你看网上也做好了攻略哈，重庆飞海口的晚班航班哈，晚上9:20起飞，票价在500块钱左右哈，正好处于赏月时段。重庆飞三亚的晚班直飞航班晚上11:20起飞，也在赏月时间的窗口内。当然，如果你打算坐赏月航班，我给大家讲一下哈，选座位也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那么去哪儿旅行的大数据的研究院就推荐哈，来大家仔细听好了，南北方向的航班你要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角度最好。由东向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的 A 座，由西向东飞的航班选右侧靠窗的 F 座，千万不要选靠机翼的座位，容易被机翼挡住。
1: 真的，我坐飞机我就特别不喜欢选那种机翼位置，就是好像就是所谓的安全出口位置，是不是就是那个位置吧？
0: 应该是，
1: 好像是啊。所以选，但是安全出口那个位置很宽敞，非常的宽敞。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刚刚我们说了哈，这个一些推荐哈，但是大家其实去哪网也看得到，看得到大家推荐的一些靠哪一边窗户的这些位置。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赏月航班哈，还有一个新玩法，叫做跳城游。
0: 怎么说？
1: 这个有数据显示啊，这个中秋国庆出行日期内哈，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
0: 这么高
1: 哦，大家都出去玩呢。通过这个飞机和高铁组合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增长了14%。就是一趟航程，一趟行程哈，还不止去一个地方，就像那种跳岛一样啊，在城市之间跳着玩。比如说哈，从这个郑州坐高铁到兰州，中转的这个空余时间，先去这个甘肃省博物馆去逛一圈，然后再飞往这个阿勒泰，中转城市呢就不再是路过了，它就变成了一趟这种旅程的一部分。
0: 这
1: 种机票就要便宜一些。
0: 这种挺好，就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时间又也就是比较充裕。
1: 对，但是大家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稍微充裕一点的这种中转。其实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坐高铁啊，有的朋友哈，他是会去比如说坐飞机。前不久有个朋友就是坐飞机，他是要出国。他从北京坐飞机到重庆，他专门选在重庆来做一个中转。因为他去那个地方必须要中转，但是有几个地方都可以中转。

0: 想选择重庆，为什么呢？
1: 嗯，
0: 他就是想吃下重庆的鱼。
1: 哦，那挺好。
0: 就是好吃了一下。
1: 对，
0: 就是反正都要中转嘛，无所谓，他自己选哪儿都价位都差不多。
1: 都是可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其实这个玩法也特别适合哈、啊，今年这个超长的假期。
1: 那、嗯
0: 哎、以前的这个短假期哈、啊，这个假期比较短。
1: 中转都尽量缩短时间。
0: 对，
1: 对
0: 中转、嗯、有的人就觉得浪费时间，像我就不喜欢中转，我觉得很麻烦。嗯、
1: 对。
0: 我就喜欢，
1: 我从来都没有中转过，就是我没有等过这种事情，
0: 因为我又怕我中转自己就是中转自己就中转慌了。
1: 嗯，
0: 因为很多城市其实它那个中转 你分不清的时候、嗯、中转有可能它根本都不是一个车站
1: 哦，
0: 所以你根本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特别是武汉那边几个车站、哦、你分都分不清，有时候
1: 啊、哦、我只有坐动车中转过，就是
0: 动车，就是
1: 传说中的中转
0: 中转哈、
1: 啊
0: 哦、我原来坐动车也会中转，但是我们那中转就是你可以不在就是中转那个位置，你可以不坐动车，你可以直接坐汽车，也非常近。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哈，这是这种超长假期哈，就是13天的这种假期。
1: 嗯
0: 啊，中转呢就成了哎多玩一个城市的这种机会。
1: 嗯、哦，对。
0: 而且现在这个啊、有一些这个 APP 上面的这个激活联运方案啊、
1: 嗯，
0: 综合比较这个价格啊、耗时啊和换乘的间隔，它都会帮你选择一个比较优的这个中转方案。
1: 对，而且我坐动车我就中转过哈、嗯、然后我就它也不叫中转嘛，有的就叫续乘或者中转也算。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尽量的节约时间，
0: 能
1: 不
0: 待多待就多待
1: 一刻。对，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包括像机场，
0: 嗯，
1: 就是它其实离市区相对于来说有一些距离，可能有的20-30公里30-40公里都有、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反倒你往返的时间一除去的话，你可能耗费的时长就会更长。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是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这一段这种行程可能大家也要注意一小会儿哈，一个这种情况。
0: 对，但是其实像这种高铁动车哈，中转其实啊、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选择、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它本来就路过哪个地方，你就在那下啊、
1: 嗯、
0: 在那儿再玩个一两天，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啊再回家，其实真的也是个不错的方案。你反正都路过那儿了，
1: 嗯，
0: 你这样子，你比如说你本来坐车需要6个小时，你中间啊3个小时一段、啊
1: 嗯、
0: 3个小时玩一下、
1: 嗯、
0: 你是坐车其实坐着也不累，
1: 对
0: 啊，也很舒服。
1: 有的时候其实你也相对于你作为这种休息休整、
0: 嗯、
1: 也就做了一下这种体验或者感觉、就是、
0: 对对，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没错
0: 啊，其实我们刚刚聊完了这种啊全国的这个大趋势哈、
1: 嗯、
0: 我们再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咱们江津。
1: 哎，江津怎么说、
0: 啊、今天啊，这今年的咱们中秋哈、啊、江津的本地的活动哈、啊、特别丰富
1: 啊。
0: 哎，我们先从啊咱们江津最出名的四面山开始说起。
1: 行、嗯、
0: 啊，四面山呢啊也推出了这个盛世华诞乐游四面山2026国庆山水集市暨趣味游园嘉年华。
1: 哇，这个活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0: 很长。
1: 对，国庆节也涵盖了，一直要持续到10月7号。
0: 是的啊、嗯、这个主会场哈、啊、是在这个望乡台内广场、嗯、分会场在景区的北门和土地沿片区。
1: 嗯，
0: 哎，最有趣的是我觉得这个哈是真的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玩法，
1: 嗯，
0: 叫银票玩法。我听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反正我是非常有兴趣。
1: 就是你可以去收集这种票据，然后去那个叫什么呢，
0: 去闯关，
1: 去闯关。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听说过这个东东。
0: 对，之前就经常在抖音上面刷嘛，刷那些游客去各种抢这个银票，很出名，而且那些啊就是点赞率啊评论率都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四面山也推出了这个银票玩法。
1: 嗯，
0: 那游客通过这个游园闯关赢取银票啊，银票可以在山水市集消费时抵扣，
1: 哎
0: 啊，也能用于二次消费项目和酒店住宿抵扣。
1: 哇，那岂不抵扣挺多、
0: 啊？对啊，肯定还是非常不错的。你想消费的时候都可以抵扣一下。
1: 对，你看这个银票哈，活动区域也是很广泛的，
0: 嗯、
1: 有白手大起家、拍卖典当行，还有我们的潮玩队一格。 另外呢，四面山本身就是重庆十大金秋主题线路中的森岭康阳游的这种核心点位，秋高气爽，最适合的就是林间漫步，还有洗肺养心。
0: 是的，这主要是去一趟咱们四面山哈，过路费其实也不贵
1: 啊，
0: 而且配套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住宿啊，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也比较多哈，好，说完这个四面山啊，我们再继续哈，往咱们江津城头走一走啊，到这个中山古镇啊，我们先到了咱们江津比较远的这个四面山啊，我们再往回走到这个中山古镇哈啊，中山古镇呢，在中秋节期间呢，中山古镇是有这个非遗糍粑节的，打糍粑。我们都知道这个打糍粑哈是咱们中秋的一个传统民俗啊，古镇的老街啊，吊脚楼啊石板路啊，配上这个暖阳啊，走一走啊，坐一坐呀，再吃一碗古镇的豆花饭呢，也是很好的一个秋日时光。
1: 岂不是也是很惬意的一个
0: 惬意，真的就是慢慢的哈，比较休闲嘛，而且中山古镇还有那边步道啊，也是修好了的，大家可以去步道绕一圈，相当于就是绕着中山古镇环一圈，而且是那种不走回头路，一个椭圆形啊，你就走下来了啊。这个当然去了中山古镇一定是要吃一下糍粑和烟熏豆腐的，
1: 那必须的，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对吧，
0: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烟熏豆腐，
1: 我喜欢吃糍粑。好，当然我们还有第三站哈，继续前往我们的蔡家镇啊。第十届吃心文化旅游节也正在进行当中。吃心呢，也是咱们江津农村的传统习俗哈。秋收之后用新米做饭，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尝心。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说明这个活动确实还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这去完蔡家，我们再回到咱们江津城头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这个中秋节期间哈，这个聂帅馆是推出了中秋文化互动活动，这个可以比如说有一些 DIY 呀，一些等等的一些制作的一些工艺啊，锻炼我们的这个DIY 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可以
0: 而且每天有限名额的哟，只有100名哦，
1: 这么少的名额，
0: 国庆节期间也有活动有升国旗仪式，还有专题临展免费讲解爱国主义影片展映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可以的完全可以前往去搞这种活动。当然
0: 对，
1: 如果大家不想跑得太远哈，滨江路本身就是很好的中秋去处，
0: 对，
1: 中秋夜哈，我们去江边走一走，找个开阔的地方，像元帅广场啊，或者什么那种顶山大桥桥下呀，或者那个马子滩那一附近，
0: 对，马子滩那边，
1: 吹吹江风，看看月亮，吃着月饼，也是一种很舒服的过节方式。那么，但是大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这个中秋晚上啊，确实可能会天气多变，出发时注意一下云量，然后江边夜间风也比较大，建议带点薄的外套。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吧，我们回来之后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中秋节到底还有哪些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老头子，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儿子了，一个劲儿的冲着我傻笑，可突然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拽住他呢？
3: 别瞎想了，这都2年多了，这日子这不也挺好。

0: 好吗？你看咱这大孙子前几天考试还考了个全班第五名呢。
1: 妈妈，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不起他的样子了。
2: 老公啊，你走的倒是省心，一大家子扔给我，我都快坚持不住了。你说也是，进城前为什么不戴安全帽呢？啊，
3: 有些代价难以承受，守护安全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4: 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5: 点券、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4: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6: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咯，银行卡、工资卡、 IP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4: 您的账户就危险了。兼职刷好评，在家动手指就能轻松挣工资，这样的工作不靠谱。
5: 领不住金就住金、助学金、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社保退费，
4: 不管啥名目，电话指挥你去 ATM 机操作的肯定有问题。生活中提高警惕，以免步步惊心。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7: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8: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八点半，期待与您声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就是中秋节哈，到底怎么样去玩，怎么样去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分享和剖析一下我们全国中秋的赏月地图。
1: 嗯，
0: 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哪些地方值得推荐呢？
1: 嗯啊，首先呢啊，说到这个赏月的地方哈，今年的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

0: 然，
1: 哇哦，
0: 哇哦，
1: 有你的，
0: 有我的家乡，
1: 家乡，
0: 好开心哦！
1: 我正想说，
0: 哇、哦，推荐大家去九江逛逛啊！嗯、去九江逛完了以后，顺便就去庐山看看。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去庐山，
1: 望庐山瀑布。
0: 是的啊，这个庐山瀑布哈、啊这近期这个水流量到底大不大哈、啊？我这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也很多年没有去看过那个瀑布了，就是那首诗《望庐山瀑布》那首诗的这个瀑布。
1: 嗯，
0: 我没去看，但是啊，是去到九江就一定要去哈、啊，看就是庐山去逛一逛嘛。哎、啊，你不去庐山逛逛，你在庐山山脚下去看看庐山嘛？
1: 也是应该是可以的，
0: 对
1: 吧？
0: 对啊，而且九江有非常多的一些美食哈，哎，比如说啊，之前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鸡爪爪，
1: 黄豆鸡爪爪，
0: 黄豆焖鸡爪，红烧的特别好吃哇、哦！你干白饭，你可以干几碗，
1: 行，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就江西的特色嘛，就是小米辣，很适合重庆人，把你辣得住啊。
1: 那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啊，还有反正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 top 十哈，就各有这个特色哈，比如说这个中卫是在这个宁夏哈、啊沙漠里的这个月亮也是特别大特别亮的，还是想去沙漠的人啊，朋友们可以去一下这个中卫啊，最近还有桂林的山水再配上月亮，哇，你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
1: 哎，没错哈，除了这个赏月之外哈、其实我们中秋国庆连在一块儿嘛，还有赏秋的目的地。
0: 赏秋，
1: 对，途牛数据就显示呢，北京、南京、乌鲁木齐、阿勒泰、呼伦贝尔、恩施、宜昌、安顺、西宁、本溪是热度最高的这种赏秋目的地。
0: 嗯，
1: 飞猪数据显示呢，厄齐纳、伊春等北也被誉为了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也是走红了，相关的商品预订量已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其实我发现现在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去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比较小众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因为会觉得那些地方可能没有太被商业化。
1: 嗯，对。
0: 对啊啊、其实离咱们啊那个重庆来说比较近的哈、这个赏秋目的地应该是这个宜昌啊、恩施啊，这都是比较近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啊，直接坐这个啊高铁啊就可以到了。
1: 嗯
0: 啊，这个厄齐纳哈、是在这个内蒙古啊，这个胡杨林
1: 啊，胡杨林，
0: 很出名。
1: 对
0: 啊，秋天是金色的哇、这个蓝天、黄叶、沙漠，这个色彩对比也是非常强烈的。
1: 嗯
0: 啊，还有啊，比如说啊，这个宜春啊，在这个黑龙江啊，被称为林都。啊，这个秋天是五花山色，红松、白桦、枫树层层叠叠，哇，像大自然的调色盘。这些地方最好的玩法其实就是住进秋天里，就是找一间能够看见秋色的这种民宿，就什么都不做，你就安安静静的看着窗外，啊，在这种林子间去拍几张美照。
1: 哇，这个想想都确实还是
0: 很好玩，我觉得
1: 惬意
0: 真的很适合哈，这种、我们这种所谓的都市白领、
1: 没错哈、
0: 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趋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哈、就是奔现深度游。
1: 我知道这个东西、
0: 知道，
1: 对，我们不再往这种热门的大城市了，
0: 对，
1: 比如说去西安呐、不再是去这种就是
0: 很出名的，
1: 不再是去西安，就这种城、大城市，他开始去往县城里边跑了，像什么平潭、淳安、保亭、中牟、平遥、仙居、安吉、安图、建水、德化，这些都是热门的县域目的地。
0: 说实话哈、这些地方真的相信很多听友朋友真的没咋、可能听过的五个
1: 建水
0: 五个可能
1: 我去过，
0: 你去过哈、
1: 安吉我去过
0: 啊，
1: 平遥去过啊、
0: 还有平潭我都听过哈、但是我从来这几个地方我一个地方都没去过
1: 啊。然后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四川的九寨沟、新疆的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的安图、福建的刚才你说的
0: 平潭，
1: 对，这些热度都是非常靠前的。
0: 对啊，我觉得平潭好像这几年哈是慢慢的就有点还是火起来了一些。因为之前哈家里有人在那边修桥哈，所以就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奔现哈这个趋势很适合咱们这个中秋节啊。因为你知道吗，县嘛都没有太大哈，没有这种大城市那么拥挤，而且节奏会稍微比较慢。 慢一点，消费可能也会，就是不火的地方肯定消费。

0: 就是比较低的
1: 啊
0: 啊，而且往往是很有一些地道的这种风土人情，
1: 嗯
0: 啊，所以呢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如果去这个阳朔的话啊，可以在阳朔的这个玉龙河边哎去住几天、嗯，你就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稻田，可以在平潭的海边看这个日出日落，听海浪声入眠，可以在安徒的雪山下住这个蒙古包，体验不一样的团圆夜，
1: 嗯
0: 啊，所以呢，而且今年这个蒙古包哈、啊、民宿的这个预订量啊，也是同比增长了超过这个40%。我看很多人其实就喜欢住那种比较特色的那种地方。前些年哈、啊，很多年前就很适合这种集装箱，
1: 嗯，
0: 啊，咱们江津也有啊，然后还有什么啊，房车呀，这些都很喜欢去住这些地方。而且这些地方说实话，住的这个价位还不低，
1: 嗯，对，
0: 而且还。嗯，就是我们都知道嘛，这种房车这些东西比较小嘛，
1: 嗯，
0: 还没有一般的那种酒店啊，而且小不很多，厕所那些什么都小，但是价位又比正常那种酒店价位有的是一样，有的甚至还要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啊，还有朋友喜欢体验这种文化体验。
1: 嗯、
0: 啊，也有一个哎地方啊，很适合大家啊，就是跟着这个诗词去赏秋
1: 啊，有完全有这种
0: 啊，很多朋友会这样子，对，
1: 像什么西安啊、南京啊，涨幅都在45%以上，像南昌的滕王阁、嗯、南京的栖霞山等这样的景区，也是迎来了提前的预订热潮。
0: 对，
1: 说到这个南昌哈、啊，其实滕王阁。有一句千古名句啊、嗯、王勃写的这个《滕王阁序》当中就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对，中秋时节登上滕王阁、嗯、看赣江秋水，确实能够感受到当时王勃写这句诗的这个心境哈、啊、
0: 对，
1: 前面我说到的这个南京的栖霞山也是哈、啊、秋天漫山红叶配上中秋圆月，也是非常的有诗意的。
0: 是的啊、嗯、出境游方面呢啊，今年也是啊不错的啊、
1: 嗯、
0: 这个啊中秋国庆节假日出游啊热搜度也是月环比上涨了260%哈、
1: 哦、
0: 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65%、
1: 嗯、
0: 平均串联了2.8个国家、
1: 嗯、
0: 热门的目的地啊是曼谷、吉隆坡、首尔啊、伊斯坦布尔、悉尼、嗯、新加坡、巴厘岛、胡志明市、伦敦、迪拜啊，所以如果你有13天假期的话，这个欧洲和澳洲的多国联游，哎，也是非常不错的哟。
1: 走起呀、
0: 啊！走起，前提是你要有13天的假期，没有13天假期，我们可以国庆再出游哈。7天假期也是可以去，啊，我们就不多国联游，一个国家也是游的，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去，就是去几个城市，一个国家几个城市还是干得起的。
1: 其实中秋出游，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也给大家要说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要做足出行前的一个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景区开放的安排和门票预约的一个要求、合理的规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的前提就是要检查车辆的一个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降雨范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广的，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关注近期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雨天出行呢，也要注意防雨防滑的和交通安全，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是啊，还有就是一些啊合法的选择合法的这个服务产品啊，这种抱团出游哈、啊，要选择一些有资质的旅行社，要签订正规的合同哈、啊，不要去啊选择一些低价团啊，因为会遇到一些强制购物还有临时加价的这些问题。
1: 没错哈，
0: 啊，其实中秋哈、啊，如果在户外赏月，建议大家也要选择比较开阔安全的地方啊，千万不要在什么马路中间呐、高处边缘这种危险的地方。
1: 对
0: 啊，如果去江边、湖边，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水边的安全啊。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哈、秋天到了，这个夜间的温差可能稍微会大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如果你打算要坐 啊，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时候说的这个赏月航班，哎，一定要提前选好座位哈。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不要选择靠这个机翼近的这个座位。
1: 没错，当然如果你是自驾出行哈，像我们现在中秋节的这个高速也不免费。
0: 对，
1: 那么免费的范围呢，只有国庆假期1号到7号，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它才免费通行，对吧？所以如果你要行程跨越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
0: 是
1: 在10月1号之后返程，或者是继续的行程，也能够省下一笔过路费的。
0: 是的啊，所以呢，哎，大家啊，这个中秋节哈，可以和啊家人一起啊去赏月啊，也可以啊，有的人呢也想哎跟着朋友啊，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这个中秋假期哈比较啊短嘛，只有3天哈，又没有请到中间的3天的假啊，不能团圆的朋友呢，也可以哈跟那个啊家人一起，比如说啊打一个电话啊，问候一下啊。所以呢啊，各位啊听友朋友啊，这个中秋节啊，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干的一件事情，
1: 哎，
0: 吃月饼。
1: 没错哈。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作为中秋佳节，大家看到了什么样的月亮哈？我们在中秋国庆的节假日回来过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好的，月满中秋，路在脚下，不管你在哪里，愿今晚的月亮都能照亮你的团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

0: 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呢，我们的线下娱乐方式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啊，尤其是年轻人聚会，无非就是吃饭呐、唱歌呀、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做做运动啊，模式很单一，体验平平淡淡。而如今呢，一个全新的业态密室逃脱成为了全民爆款的娱乐项目，从小众潮流走向了大众主流，催生了热度不减的密室经济。不管是周末好友组队、情侣约会，还是公司团建、学生聚会，密室逃脱现在都是稳居首选的娱乐方式之一。哪怕它的人均消费远超传统观影 K 歌，依旧挡不住年轻人的打卡热情。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结合当下的一个真实的行业数据消费趋势，深度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持续爆火的密室经济的底层逻辑，同时也为大家推荐一些咱们重庆本地最值得打卡、口碑炸裂的特色密室主题尤其是大家还没有去玩过的或者是已经资深的玩家，都能找到您的专属的玩法空间，带您沉浸式的来体验这份娱乐的魅力。首先我们先用一组权威的数据直观感受密室经济的火爆程度。根据2026年国内沉浸式娱乐行业白皮书统计，我国的密室剧本杀沉浸式娱乐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584亿元，其中呢，密室逃脱赛道占比超 60%， 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放眼全球，密室娱乐市场规模预计在2032年将突破310亿美元，成为全球年轻人最青睐的线下体验式娱乐业态。和传统娱乐行业低迷的现状不同，密室行业展现出了极强的一个市场韧性。不同于网红快餐式的业态昙花一现，密室逃脱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它不仅没降温，反而不断的迭代升级，持续圈粉。从最初简单的解谜闯关、小房间的一些机关游戏，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实景搭建、影视演绎、声光电特效还有剧情互动、真人 NPC 沉浸式演绎于一体的复合性娱乐，彻底完成了它属于它自己的一个业态蜕变，这也是它能长红不衰的核心原因。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在短视频、手游、线上娱乐泛滥的时代，主打线下体验的密室逃脱反而还能越来越红呢？结合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行业解读以及市场消费调研，我们总结出了四大核心原因首先就是这个密室逃脱特别的适配当代都市年轻人的解压刚需，治愈都市的情绪内耗。咱们当下这些都市的年轻人上班族长期都处于一种高压的生活状态，工作内卷，生活琐碎，精神焦虑，日常呢被很多碎片化的信息裹挟，情绪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传统的刷手机、追剧、 K 歌都是被动的娱乐方式，看玩玩完依旧会觉得空虚，无法真正的释放压力。而密室逃脱呢，它是一个全身心沉浸式的一个主动的体验。进入到密室场景后，玩家会瞬间脱离现实生活的烦恼，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密室的剧情闯关探险当中。紧张的氛围、沉浸式的场景、即时性的闯关成就感，能快速的转移焦虑情绪，在心跳加速、专注闯关的过程中，彻底释放工作生活积攒的压力。这种沉浸式的情绪治愈是所有线上娱乐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密室最核心的吸引力。第二方面呢，这个密室它还有一个属性，就是打破社交的壁垒，打造一种高质量线下的深度社交。如今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普遍存在线上热热闹闹、线下社恐的状态。微信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是滔滔不绝的，

但线下见面的时候呢，又觉得啊特别的哀啊，无话可说。传统聚会啊，很多人都在低头玩手机，被动闲聊，很难实现一个深度的互动。而密室逃脱呢，就是一个强协作、高参与度的社交场景。一般至少有4到10个人的组队模式，要求每个人都参与解谜啊，或者是做一些单线任务，配合闯关啊，分工协作。那陌生人呢，都可以快速的破冰，熟人呢，就更可以增进默契。情侣可以磨合相处模式，同事可以提升团队凝聚力。没有手机的干扰，没有尴尬的冷场，所有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在互动配合互助中完成高质量社交。这也是如今90%以上的企业团建、学生集体活动优先选择密室逃脱的关键原因啊，成本也不高啊，但是效率特别高，是一个实现绝佳的社交效果的契机。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密室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也是来自于它本身的迭代升级，玩法多元，适配全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去参与。早期的密室啊，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那个时候玩法很单一，场景也很简陋啊，剧情也很单薄，受众很局限啊，玩了以后就特别容易腻，让人感觉。但如今的密室呢，啊，它的全方位升级了以后，告别了单一的恐怖解谜的模式，形成了恐怖、悬疑、民国、古风、科幻、温情、治愈、家国、校园等数十种甚至几十种的主题风格，难度上还给大家精准地划分了心理情谊，剧情温柔又治愈，结局很暖心。整体难度偏低啊，解谜轻松又有趣，极度适配新手、情侣约会、文艺爱好者。咱们在这里呢，既能体验到密室的解谜乐趣，又能沉浸式感受老重庆的市井烟火，是重庆密室中独一无二的本土风情主题，小众但是很有质感，所以我把它放在第3位。第四位来说一下位于观音桥茂业天地爆炸熊密室的校园大逃亡主题。这个是重庆性价比超高的网红入门主题，常年霸榜同城榜的打卡榜单，也是学生党的首选。主题占地400多平，超大双层实景场地，1:1还原废弃校园全貌，斑驳的教室、昏暗的走廊、空旷的舞蹈室、寂静的楼梯间，场景还原度100%，荒凉诡异的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玩法主打校园惊悚，全程追逐，密集单线任务，沉浸式声光电影演绎， NPC 演技张力十足，台词情绪临场互动全程都在线，不敷衍不尬演，每一次出场都能够精准的拿捏恐怖的氛围，全程的节奏紧凑无空档，解密与追逐结合，动静皆宜，不会出现枯燥等待的情况，恐怖程度中等，有追逐，有单线，有轻微贴脸，适合胆子大啊，想尝试刺激体验的进阶玩家，不适合纯新手。最亮眼的性价比是极高啊，毕业季啊，还有日常团购的优惠力度很大，几十元呢就能体验数百元级别的沉浸式密室，是观音桥商圈必打卡的爆款密室，年轻人的聚会首选。而且呢，这个爆炸熊密室啊，它还推出了啊很多种很多种的主题，不仅是在这个观音桥茂业啊，它在这个龙湖时代天街也有店啊，而且两家店的主题啊不完全一样啊，我觉得这家店呢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很用心，大家呢可以如果想玩密室的话，可以多多关注爆炸熊这家店。再来说一下第五款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最后一款呢，是一款叫做悬疑硬核解谜的主题，莫比斯监狱。这款密室呢，又和之前推荐的几款不一样了，它主打的是赛博悬疑、特工越狱、硬核机关解密。区别于传统中式恐怖密室，是重庆少见的科技风高能密室。这款主题啊，它不恐怖，无 NPC 追逐啊，无惊吓，纯靠逻辑推理、团队协作、观察力来解谜。机关设计精密高级，融合智能传感、联动机械装置，解谜逻辑严谨，难度分层，既有新手可快速破解的基础谜题，也有资深玩家挑战的硬核解题，非常适合那些啊智商高、IQ 高的人群，还有一些解谜发烧友、逻辑爱好者，公司团建啊，或者是不喜欢恐怖氛围、偏爱脑力闯关的玩家，一定要去打

0: 啊，这款主题全程都会沉浸式的烧脑闯关，成就感很足，体验感完全不输恐怖密室。那么刚才呢就为大家推荐到了咱们重庆本地的五款爆款主题密室啊，大家不妨趁着节假日，趁着周末好好的去耍一耍，体验一下。不过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啊，就是玩密室的时候咱们也有些注意事项。新手玩家呀，优先选择微恐、温情、纯解密的主题，循序渐进来沉浸式体验。胆小的玩家可以优先组队多人同行，降低单线任务的压力。团建聚会可以根据团队年龄、接受度选择剧情治愈或团队协作类的主题，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所以说啊，这个密室真的和以前我们所了解的那种不一样了啊。原来的话可能就是单纯的吓人闯关啊，现在的风格真的有很多，你选择哪一款呢都有适配你的类型。密室这个行业呢也确实从小众长流到千亿赛道，从简单的闯关到影视沉浸，这个密室经济的崛起啊，见证了线下体验式娱乐的一个潜力。未来呢随着 VR、AI、裸眼、3D 等技术的持续融入，我相信这个密室行业还会不断的迭代升级，为我们带来更多新奇沉浸式的体验。每一种火爆的消费业态背后啊，都是咱们大众生活需求的真实写照。密室经济的出圈，不仅是娱乐方式的更新，更是年轻人生活态度、社交方式、消费理念的一个变化。希望大家都能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解锁生活的松弛与快乐，感受线下娱乐的独特魅力啊！我们摒弃手机，摒弃电脑，摒弃上网，好好的去线下体验一下真正的沉浸式的欢乐吧。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动地

0: 万难的坚韧。
1: 以这样的一个夫妻双方身份互换啊，他不是身份互换，他是灵魂互换的这个角度，男人的这个灵魂装进了女人的身体里头，女人的这个灵魂装进男人的身体里头啊，这样的一种搞笑的方式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啊，以对方的这个身份进入他的生活和职场，体会彼此的不易，体会彼此的艰难。哎，既然是一部喜剧片嘛，自然有东北喜剧的一些风格，特别是35岁到25岁的34岁的人哈，特别想看的占据40%啊，占据40%。他走的是家庭合家欢路线的，全家老少都可以去看。您在这部电影里头，说不定也能找到自己婚姻当中的那些鸡毛蒜皮啊，也能够从这部电影欢笑当中、思索当中，也能够找到自己家庭问题解决之道吧。目前来说，这是今年国庆的首部真正的喜剧，唯一的一部喜剧，不是首部喜剧，唯一的一部喜剧。那既然说到是合家欢，在国庆节里头怎么能少得了动画片呢？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往往呢也是为了陪着孩子，可能全家都去看。今年这个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一些动画片？那还是不错的，有两部动画片，一部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一部是《熊猫守护者》啊。这两部动画片呢，它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呢，是《小猪佩奇》系列的第四这个系列片，它讲述的是佩奇一家来到中国，在电影动画片当中融入了高铁、很多龙舟、划龙舟这些中国元素啊，主打的是亲子观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熊猫守护者呢，一听呢，守护者哈，就是讲的环保的这个主题，故事非常的轻松治愈哈。这两部片子啊，都是可以由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看。那除了咱们的动画片以外啊，这个家庭伦理喜剧以外，还有这个纪实题材的这些片以外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影片？那每年到了国庆节呢，有很多的港产片。港产片呢，最近一些年我是觉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哈，就是什么，就第一部好看了以后呢，不断的去炒冷饭啊，很多的港片都这样。那这次的这个《重生二》哈，又出来了，它是在10月3号上映的，也是在《重生一》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重新打造。不知道您对《重生一》是怎么看？如果说您喜欢《重生一》的话，《重生二》是可以看一看的，是由马玉珂执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主演，依然延续的是前作复仇的一个精神内核啊。港片就是这样，什么商战片啊、警匪片啊，都是他惯用的一些题材。还有一部港片呢，叫做《真战》，是由古天乐、任达华主演，围绕一宗双重密室命案来展开，也是一部警匪片。我就是希望呢，咱们的港产电影能不能把这个题材给拓展一下，不要老是在这个复仇系列呀、商战系列呀，还有这个什么警匪系列里头打转哈，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界给拓宽一下？港片咱们的制作团队不差的啊，演员的这个演技也不差的，就是在题材上感觉似乎局限了一些。另外呢，像一些喜欢看什么玄幻之类的、惊险的惊悚片的，这些也有什么《古宅绣花鞋》呀、《驱咒》啊、《9店404惊魂》的《怨宅》呀，这些等等哈。这是一些非常小众的一些电影了啊，我就不在这里具体的介绍。那今年有一部国庆节的一个动画片那个进口片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野兽之心》，那在中秋节上映以后呢，它会延续在国庆节继续的上映。另外在中秋档呢，还会有几部那在中秋档有几部提前入场的，也依然会在国庆节里头依然的会为大家呈现，什么老江湖啊，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邻居当代女性情感的《灵之手》，讲的是西施豆腐西施的故事。

0: 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西游题材的动画片，哎，刚才说了有两部动画片，其实不止两部哈，加上这一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第三部了。另外呢，喜剧片还有一部叫做《铁达尼的号》，另外还有一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也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呢，加了4分钟的这个新镜头。如果说您对《复仇者联盟》系列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中秋节电影，差不多也是就是这些啊。那不知道哪一部您喜欢看，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和橙子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橙子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今年的这个国庆档和去年2025年国庆档的电影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1: 你好，张先生吗？
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呀？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和

0: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1: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0: 就听不见
2: 阿姨您来坐这吧，
3: 那个好那怎么样，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长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各位亲爱的听友网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您喜欢看哪一部呢？对于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刚才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差不多有20部电影在今年的中秋档和国庆档呢将会依次上演。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想说一说今年的国庆档和去年国庆档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其实在节目的开头呢，也是大致给听众朋友说了一个不同点，就是今年没有什么主旋律的一些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个主旋律电影呢，什么开国大典啊、建国大业呀、志愿军啊，还有那个什么长津湖啊这些呢，看的有点多了啊，感觉似乎是有一点审美疲劳了。所以今年这个国庆档不像去年一样啊，有什么主旋律的一些电影，没有了，一部都没有啊，主打的就是各取所需啊，各取所爱啊。主旋律好像这几年咱们拍的有点多了，确实是题材也差不多，好像展现的类型也差不多。那我们是觉得哈，观众是觉得哎呦，看看也就那个意思哈，咱们能挑点自己喜欢的看也不错。好，今年这个国庆档呢，有一部电影值得向大家推荐，那就是《山河渡》。哎，一听到这个名字《山河渡》啊，跟山有关，跟河有关，跟渡江渡河都有关。这是一部关于邮政题材的电影啊，讲述的是老中青三代邮递员的故事啊。你听说哎呦，这个太纪实了，不一定好看

咱们没看也不能这么早就说，与其说到底好不好看，我们还不得不提到跟他的题材相比有点类似的，在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比较就是在国外市场卖的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叫做《那山那人那狗》啊，是由这个当时的19岁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兴人类，这个刘烨主演的，同样也是讲的这个职业传承的故事，只不过是两代人啊，他的这个叙事的题材呢内容有点相似，但是当年的《那人那山那狗》是拍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唯美，在中国那个时候电影院虽然也有，但是呢城镇化率还不高，9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4%，不像现在已经达了60%几，意味着在城市里头看电影的一些观众还不太多。但是这部电影哈，当时有一位日本的导演，就是那山那人那狗，买过去以后呢在日本放映的时候确实赢得了这样的一个20多万人的一部，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当时日本人觉得是当时的中国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影片，而且获得了800万美元的一个票房收入。当时在2000年1月的时候，日本资深的发行人深泽一夫以8万美元买下了版权，安排在日本的岩波、德间等艺术剧院进行长达半年的宣传放映啊，最终呢在票房取得了不错的一些成绩，不只是票房成绩不错呀，你看人家是8万美元买的，最后是800万美元，涨了100倍了，哎，还是赚的不少。不只是票房赚的比较多，而且是这个观众的口碑也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就是片儿那个本身质量还比较过硬。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朴实，非常的美，人物纯，故事纯，情感纯。特别是当时只有19岁的刘烨扮演的是那个小小的邮递员，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他也是戳中了日本人的痛点，因为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人情冷漠冷淡的一个社会，但是在《那人那山那狗》当中啊，这部电影的话就有很朴素的，这就是职业的这样的一些坚守的一些问题，而且在农村，发生在农村，邮递员和这些乡亲们之间的那种浓浓的这种乡里乡情啊，也是戳中了大家的一个泪点吧。另外这部电影的话也是迎合了日本观众的心理需求，因为刘烨扮演的这个小邮递员，他的爸爸是做乡村邮递员，做了很多年，拿着微薄的薪水，他也不嫌苦也不嫌累，就在农村啊，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送信，鞋磨破了，脚掌磨破了，依然无怨无悔的工作。本来有机会申请调入到县城都放弃了，就是觉得这份工作，给乡亲们送信发信这份工作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说到了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呢日本的政府机关和党派呢也是把它作为教育片给自己的下属播放啊，那么也是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啊。话说回来，那人那山那狗虽然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啊，也足以看得出这部电影啊能够走进国际也是不错的一些制作的功底。那么《山河渡》这部电影呢，同样是记录老中青三代邮递员，他的这个题材呢和《那人那山那狗》呢确实有点类似，但是他的故事又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有待于您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因为他记录的就是西南边陲三代邮递员的故事，主演的是王艳辉和吴磊，在我们云南怒江的峡谷当中拍摄的，哎，这个风景啊是不错的。故事呢大概也知道，就是具体的一些细节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您对这种比较喜欢安静的啊这种题材感兴趣的话啊，一种职业操守的题材感兴趣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看看《山河渡》。这是在国庆档里头为大家比较详细介绍的一部电影，和《那人那山那狗》来进行对比。好，我们再来

说说另外一部电影，就是一部动画片，一个人和动物之间情感的一部电影，它是一部进口片，叫做《野兽之心》，是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啊。布拉德皮特呢，也是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一位外国演员，那之前扮演的那个史密斯夫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当然还有什么《燃情岁月》呀，他的这个成名作还是不少。那这次在电影当中，《野兽的心》那扮演的就是一位士兵了。他的这个战友呢，就是一条搜救犬。哎，他和这个搜救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啊，有带您走进电影院去看看《野兽之心》。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野兽之心》，哎呀，我们都说这个，说人呢，道德素质低下，叫做狼心狗肺哈。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儿作践咱们的这个动物了哈。其实狼和狗啊是非常忠诚的，他们在他的团队当中是非常有严格的纪律的啊。在狼的世界当中，在狗的世界当中绝对没有背叛这个词儿，但是在人类的世界就经常发生背叛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像狼心狗肺一样，真的是有点作践咱们的这些动物了。好，野兽之心呢，其

呢，双双困在冰封雪原里头，彼此慰藉，彼此救赎的非常感人的故事。那说到这种人和动物情感的，在中外电影史上啊，电影市场上都有不少的一些电影。那我能想到的两部电影非常感人的，就是一个是《战马》，曾经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还有一部呢，就是中国观众都比较熟悉的日本电影《忠犬八公》。那这三部电影都是记录人和动物之间情感的动物题材的电影。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那说到战马的话，战马呢其实就跟那个野兽之心当中的奥丁一样哈，别看他是马，别把他当成动物，他在关键时候呢能救人命哈。这个战马呢其实也是我们部队当中的战友，虽然说它是一只动物，但是它也是战友。那在重要的一些场合，它也身负重伤啊，也是抢救队员，哎，付出了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嗯，它讲述的是离别和重逢的故事，故事的驱动力是宏大的历史背景。那忠犬八公讲的是什么呢？忠犬八公当中的电影，这只小动物叫做八公，哎。它是一只宠物，和我们的战马就完全不同了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詹姆斯和奥丁，他们是战友和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战马呢，这匹马和他们的这个士兵也是战友和战友之间的关系。那忠犬八公这个就是宠物和人的关系了，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主人生病去世了以后呢，这只叫做八公的狗日复一日的等在公交站台，等一个根本就不会回来的人。他的那份忠诚啊，那份情感也是让很多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还是外国的，看了这部电影都非常的感动。那冯小刚也是据此拍了一部类似的片，但是影响力好像没有忠犬八公那么大。八公的等待是感人的象征，但是其他两部动物题材电影呢，就是讲述人和战友之间的那份合作，那份相互拯救出生入死的故事。您看看哈，同样都是讲述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但是他们还是有彼此的一些不同。那《野兽之心》也是在今年国庆档上映的一部外国片儿，是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啊，人和动物之间的，战友和战友之间的这份情谊，如果不是随便看看的消费，而是说这时间成本啊，咱们的经济成本还是有的算，我们在选择电影的时候呢可能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一些，就担心花了钱入了坑。好电影和卖座的电影现在呢正慢慢的变成了同一件事儿，只要是好电影，它同样是卖座的电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我们就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首先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来盘点一下今年国庆档电影的这些类别啊。如果你想看内核的一些故事，就像橙子喜欢看那种纪实题材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您可以去看看神探之痕迹，张译哈，这个演员的演技是话不多说，是没得挑的啊，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您看看这部电影的这个预告片就知道好不好看了。如果说您想带爸爸妈妈去看电影《活色生香》也不错呢，它是为咱们中老年女性开启了第二次人生。那如果您想全家老少一起合家欢去乐一下，《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也是值得推荐的。如果您带小孩去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那个什么《红孩儿》，还有《熊猫守护者》这部电影啊，随便选一部都行。如果你是属于港片迷，那《真战》和《重生二》这两部电影呢，也是可以挑一挑。那如果说你想看点不一样的，讲述人和动物之间真挚情感的，《野兽之心》就是值得向您推荐。那如果你想在国庆档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看一看《山河渡》，讲一讲听一听乡村邮递员的故事，和那人那山那狗是有着一脉相承，非常质朴安静有力量的电影，可以看看《山河渡》。如果你想支持一下家乡江津，支持一下重庆，看看那个有江津元素的电影《老江湖》，也可以到大荧幕上来找找我们的江津，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这些，还有江津的市井街景，看看能找出几个。
好，今天。

的这个国庆档电影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说到了电影市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怎么来赢得观众哈。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阿妈的情书没有大制作，没有大腕儿啊，没有大场面，没有主旋律，依然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它还是有一个词儿，真诚必杀技。但如果说大家都扎堆的去拍这种呢，大家有一点审美疲劳了。所以有的时候呢，电影它这种成功啊是不可复制的，就跟人一样，你看着别人是做什么生意赚了钱，你看着别人是搞啥赚了钱，飞黄腾达什么的，你觉得他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吗 ？No 啊，一个人一部电影要想成功啊，还是真的要应了那句话：天时、地利、人和，缺少这三大因素啊，是没办法的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说到这儿了。不管怎么样呢，在中秋国庆这个电影档市场，影片倒是不少，电影票就是投票器，您投给谁可能才会有下一步，您花的每一张票钱都在决定中国电影市场未来长啥样。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超级大片，反而给那些走心的片子一个冒头的窗口，能够把真诚化作共鸣，谁就能够成为下一匹黑马。那祝愿您假期愉快，祝愿您在电影院里头遇到一部值得看的电影。感谢收听收看这期的节目，我是橙子，这里是987在路上，欢迎您继续关注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节目最后呢，把一首蔡琴带来的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送给所有的在电影电视剧市场奋战的咱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这是一部给电影人的情书，非常的好听，大家来听听吧。这部刚才说那么多的一些电影，用这首歌来进行结束，我觉得是非常的应景的。

地雷。在双节期间，延时运营当天列车时刻表有所调整，也请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乘车时间。祝各位出行顺利，假期愉快。

好了，朋友们，我们在最近几天啊，也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秋分啊，秋分至，桂花开也秋意浓，雁将明日去啊，秋向此时分。我们在前些日子迎来了第四个节气，也就是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啊，昼夜均分，也正是处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呢，北半球是啊，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的转凉，记得要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满眼尽收的是九月最美的底色。在秋分时节呢，我们也很多的传统民俗，比如说祭秋月呀、树蛋啊、吃秋菜呀等等啊。当然在秋天我们最能闻到的花香就是桂花香，最近京城各个地方的桂花也迎芳开盛开啊，这个满大街啊，走在路上都是迎着这个桂花的香气，是沁人心脾啊，心情也变得舒爽起来。秋天我们也不妨摘一点桂花啊，放在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小桌上啊，床口闻一闻这缕芬芳。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做桂花糕的，或者是酿桂花酒的，我们也可以到，最好是到农村啊，去摘一些没有打这个农药的，或者是没有喷洒这种药水的这个桂花。我们城区的很多桂花树，可能我们的为了保证这个树木的健康，可能喷洒有这个农药，大家还是注意不要去食用啊。另外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养生的指南，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适合秋冻，护好关键的部位。秋风过后是凉燥来袭，昼夜温差呢是进一步的这个拉大，讲究秋冻有度，不可盲从。比如说我们的肩颈啊、腹部啊、双脚啊，可千万不要受凉。老人、孩童以及体虚人群，不要一味的这个硬扛秋冻，早晚的及时添衣，夜晚也要关好门窗，避免穿堂风，也防范感冒和肠外受凉。建议采用洋葱式的分层式的穿衣法，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我们还要防凉燥，调饮食。秋分燥邪由温燥转为凉燥，容易出现口干咽痒、干咳少痰、皮肤干涩、鼻腔干燥等等不适啊。饮食遵循

少辛多酸，温润养阴，也可多吃这个滋润的食材，少吃辣椒、烧烤、辛辣煎炸之物。脾胃偏弱的人要少食生冷，保护脾胃的运动啊，减少肠胃的疾病发作。另外呢，我们在秋天啊，还要宜早睡早起。啊，我们的这个早睡应顺应阴气收藏、养护收敛之气。早起顺应阳气舒展，有助肺气调畅，建议夜晚十点前就入睡，清晨六点左右起床，起床动作也放缓，不要猛然的起身，避免血压的骤变，尤其适合中老年人。我们的运动保健也很重要，秋高气爽也正是户外锻炼的好时节，可以选择悠然的漫步啊，练习太极拳、八段锦，也可以慢跑、体操等等舒缓的项目。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消耗我们的阳气。运动尽量选择上午或者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避开清晨入夜后的寒凉，坚持适度的运动能够舒展我们的肺气，解这个秋日的低落的情绪，促进气血的运行，也增强我们抵御秋寒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愿大家都能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再来关注一部将要新上映的电影啊，为什么要推荐这部电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江津取景的影片《老江湖》即将全国上映，也有福利啊，等着大家看电影。由梁家辉、于谦主演的在江津取景拍摄的电影，在9月25号已经全国上映啊。该电影在2022年的12月28号起，在江津的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等地拍摄了部分的外景的戏份啊。原来是因为在我们江津取景呢，今天才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在元帅广场拍摄的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的戏份，主办方安排了一位小朋友为梁家辉颁奖。虽然天公不作美呢，但梁家辉用种种拿捏恰当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细节，将一个老江湖演绎的是入木三分，让人过目不忘。于谦则在顶山长江大桥拍摄的另一段戏份，拍摄完毕以后呢，梁家辉、于谦分别做了祝江津区发展美好、祝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越来越好的题词留念啊，非常珍贵的影像啊。这屏幕老电影啊，老江湖的电影呢，是由张家鲁监制，刘玉指导，于谦、梁家辉主演。老江湖讲述的是退休民警啊，景有正阴差阳错之下卷入了一件疑点重重的失窃案，在后备警察和各位老友的协助下，终于寻出了案件的蛛丝马迹，也揭露了丑恶富商布下的这个阴谋诡计。该片的导演刘玉表示，江津的城市规划建设也非常适合拍摄电视电影。他们在江津选择了四个场景进行拍摄，有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烧烤店铺，还有一处展现普通市民居住的老街道。在江津拍摄时间为10到15天，广大影迷朋友们也可以到电影院啊观影，寻找咱们江津元素啊。啊，我们的这个影片老江湖其实在之前也给大家有做预告啊，没有想到现在才上映，但是啊，我们就等的这么久啊，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大家不妨都到电影院去为这个电影捧捧场啊，为他们的这个票房也助助威吧。另外呢，我们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在国庆小长假的时候，也不妨去我们的电影院或者是在我们的线上一些平台提前看一下我们最近有哪些新片上映，国庆档的影片应该是相当精彩的。

由青年演员钱弘一倾情主演的现实题材谐剧《追》，凭借深厚的思想利益、精湛的舞台演绎、鲜活的时代表达与浓郁的巴渝人文底蕴，在全国海量高水平参赛作品中是突出重围摘得桂冠，成功斩获中国曲艺牡丹表演奖。本次获奖不仅是实现曲艺国家级最高奖项的历史性的零突破，更是本届重庆市唯一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曲艺作品，标志着江津文艺精品创作水平正式跻身全国一流方阵，也填补了江津曲艺国家级专业大奖的空白，为新时代江津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镌刻下里程碑式的崭新印记。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届，今年迎来了第14届，是曲艺界高度重视、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翘首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奖项。本届牡丹奖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15五开局之年的一次评奖啊，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文联改进文艺创作评奖汇演专项工作要求的首次评奖。赛事前期共征集全国参评作品434部，严格按照初级筛选4大分区比拼全国现场中评3级赛事体系的层层遴选，最终来自全国48个曲种、82个顶尖精品项目、500余名专业曲艺演员齐聚合肥，通过8场高强度的现场竞演啊，同台角逐，以艺争锋，全方位的展现中华曲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蓬勃生态。再给大家介绍这部谐剧《追》，是区文化馆扎根人民、立足本土打造的新时代现实题材的精品作品，坚守85谐剧独特的特色啊，采用重庆方言，极简无美，聚焦当代职场妈妈的生活百态，以小切口映照大时代，以小人物折射新风貌，曲目诙谐，不失温度，质朴蕴含深意，巧妙地融合生活烟火与时代的新风，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群众性高度统一，充分展现了85曲艺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获得了国家级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精品出自磨砺，荣誉源于坚守，为冲刺国家级的最高赛事，区文化馆啊是建立了全流程的精品打磨机制，创作初期深入基层采风取材，反复打磨剧本的结构、人物设定与剧情的细节，剧目成型后在区文化馆小剧场开展试演，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持续优化台词、表演与舞台节奏，让作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进阶提升阶段。剧目先后赴山西参与牡丹奖的分赛区的比拼，顺利晋级全国的中评，随后赴北京开展封闭式的专家复排，对标全国顶尖艺术标准，全方位的精致啊，这个精修提质。在9月16号，作品《追》亮相合肥大剧院中评舞台，在全国顶尖作品同台竞技中稳定发挥，也成功的突围。此次斩获牡丹大奖既是荣誉，更是鞭策，下一步江津区文化馆也将以此次牡丹奖获奖为崭新的起点，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艺初心，持续完善精品孵化体系，壮大本土文艺人才队伍，深耕新时代文艺创作，倾力打磨更多接地气、有风骨、传得开、留得住的优质文艺作品，持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助推江津文化事业持续繁荣、高质量发展。好了，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消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在节庆啊国庆节期间的高速出行提示。在这样的一个双节啊，中秋挨着国庆假期，交管总队高五支江津大队也发布了中秋国庆两公布一提示，请广大驾乘人员是错峰出行，理性绕行，文明守法，平安欢度节日。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放假，共7天，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注意免费时间段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判定以车辆驶离收费出口车道时间为准，不是驶入这个高速时间，建议临近免费结束时，出行的驾驶人合理的把控行程，不必扎堆赶点超速赶路。另外呢，我们在有一个交通的流量研判也公布给大家，有一堵的这个易拥堵的事故高发路段是 G93 成渝环线高速江河段462公里、462公里到478公里双向啊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赵家隧道通行能力有限，属于事故加拥堵双高发点位，隧道内这个刮擦追尾极易发生长距离啊，引发长距离的缓行，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提前规划一下线路啊。另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个 S53 合璧京高速由西北互通至紫云北互通路段也容易堵车，这是预判啊。 S21 江西高速紫云北互通至中山互通附加互通临近四面山中山古镇，节假日旅游车流也相对的集中啊，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错峰出行。10月1号到7号，我们可以9月30号下午就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出城的车流，部分群众选择节前晚间错峰离城。那么出行的高峰10月1号、2号啊的上午9点到12点，跨省前往四川的泸州、宜宾、贵州习水方向车流会爆发，省际交通流量饱和，加之四面山景区这个国庆节期间举行登山活动 ，G93 成渝环线高速这样的一个啊渝泸立交至慈云北互通的这样一条路段，以及 S53 合璧京高速由西北互通至慈云北互通路段车流量大啊，也出现缓行。那么假期中期高位运行，10月3号到4号车流量维持高位，出游出行这个车流会交织。另外返程的高峰会出现在10月5号到6号中午的1点到晚上的10点集中返程，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多年的经验以及高速公路的提前一个预判的节假日的高峰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我们的规划啊。另外在保障应急和便民服务上呢，我们事故快处理点

在 G93 成渝环线的高速江津南收费站外设置有事故这个快处理点，报警电话是023-4753-7110，高速救援统一电话是12122。也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安全文明出行，给大家提个醒啊，做好全维度的准备，绷紧生命防线，拒绝硬扛赶路，做好防御性的驾驶，守住两条生命红线，也就是严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啊。另外就是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急刹车倒车啊，还有在我们的匝道掉头，行驶至下一个出口驶离后再重新规划线路。另外就是事故故障牢记九字警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节日聚会多也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同时警惕隔夜酒的风险，饮酒后休息一晚血液酒精仍可能超标，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所以说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中秋快乐啊，国庆喜乐，旅途平安。

好了，再给将军的钓友喜欢钓鱼的朋友们一个好消息啊，奖金最高8888元约起啊，爱钓鱼的钓友们看过来了，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将进去首届吴滩新民村杯钓鱼比赛正式开启报名，个人赛的冠军奖金高达8888元，还有品牌的鱼竿、奖杯、荣誉证书等丰厚的大奖，川黔及重庆周边的钓友均可以参赛。比赛的信息，比赛时间是2026年的10月24号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3点，比赛地点在江津区吴滩镇的新林村大田堡。奖项设置第一名8888元，有奖金、奖杯、证书加小渔夫的鱼竿；第二名是奖金3000元加奖杯、证书，同样也送鱼竿；第三名是2000元的奖金、奖杯加证书，还有鱼竿；4到6名是各1000元的奖金加证书；7到10名各800元的奖金加证书；11到20名是各500元的奖金加证书；21到30名是各300元的奖金加证书。团体赛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民营企业组。各组录取前8名颁发荣誉证书，所有参赛选手人人都有参赛纪念品一份啊，赶紧参加吧。另外参赛有一个参赛的须知，参赛年龄要求是18到70周岁啊，这个年龄还是挺宽的啊，身体健康适合垂钓，比赛项目是手钓、手竿钓混合与个人赛加团体赛，参赛费用是每人200元，含领队和教练的一共的费用200元每人，参赛规模是限报200人，按缴费先后确定名额报满即止，报名截止时间是在10月21号，那么报到时间是10月24号早上的7点到赛场完成报到8点准时开赛。那么报名的联系电话，我们可以联系江津钓鱼协会的吴婷婷，电话是13883720681，同样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太公渔具店玉长树老师13452022666啊，联系电话。温馨提示大家，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钓鱼竞赛规则，限用4.5米以下的手竿，统一使用牛皮饵料。第二是参赛团队需要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名表，所有参赛者需要签署参赛的免责声明。第三是本次赛事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的组委会所有。那么喜欢钓鱼的朋友们不妨啊，赶紧报名，赶紧联系我们的10月20多号，还有1个月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好，节目之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国庆节啊，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畅通，满足节假日客流攀升出行的需求，在江津北站、洛黄南站加开了多趟临时的这个旅客的列车，覆盖长沙、南宁、昆明、成都、长寿、桐梓等热门方向，方便市民就近出行、错峰出行。那么具体的北站的时刻表以及洛黄站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表，都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推文上都有详细的公布，也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津融媒的推文去查看一下。那么温馨提示，列车开行停靠时刻动态调整，也请广大旅客以12306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

0: 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相关的情况。9月23号，江津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江顶金色黄庄开园活动在永兴镇黄庄村盛大的启幕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八方游客正式亮相。在丰收节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各类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人头攒动，粮油、花椒、柑橘、蔬菜、禽蛋等将近本土的优质农产集中亮相，以展销搭台、消费助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户增收。农民趣味运动会热闹非凡，来自永兴镇、白沙镇、慈云镇的代表奋勇比拼，跟趣味的赛事点燃了现场的热情，套圈挑战赛引得群众踊跃的参与。
1: 何时尘埃承载那么渺小的我们。
2: 那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渭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荣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

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荣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

各个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慈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慈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慈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慈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慈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慈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
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

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晋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是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荣获，不料段秀石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言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说这阵啊浑坚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浑坚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慈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遵、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慈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

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的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头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都站在这个城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8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
这个纠纷。

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领，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啊，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呀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机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

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地走来走去，说这是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地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呀，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呢。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是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衫儿。白衫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牵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惜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它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要去？这就是宫市。哪个宫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房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房啊是这个雕房、虎房、药房、鹰房、狗房这个总称，狗房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啊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扑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

0: 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勇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前段时间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记两档综艺同时上线了，是吧？
8: 对，我关注到了，就是本不富裕的脱口秀圈子竟然一下子撑起了两档节目，还让人挺惊喜的。
7: 而且这两档节目让我们肉眼可见，就是新人的含量增高了，段子水平直线上升了。
8: 对，什么清北生，还有中专人，00后，以及67岁大爷，包括婚女和剩女，就传说当中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几伙人，终于是都聚在了一起。
7: 哎，你看，在两个平台来回的转悠啊，这观众丝毫没有体会到竞品节目间的那种火药味，反而呢有一种就是原来大家想吐槽的事儿，哎，都差不多呀，这种安心感哈。
8: 而且你看这两年其实好像在穷人赛道，这加引号啊，就这个赛道当中有这个一骑绝尘的广智，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
7: 他火了
8: 赚钱了。就再讲穷的话总觉得有点出戏，
7: 哎，
8: 改讲穷人乍富效果一般。
7: 哎，眼看着这活啊都被跨界的智胜给干了啊，这广智的段子终于也是回到了白月光时期啊。
8: 是，就他那买沙发的段子，就让人一瞬间好像是梦回当年坐地铁的初遇。
7: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
8: 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7: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8: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7: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8: 什么现象？
7: 就只有真拮据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8: 啊，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而不是真拮据。
7: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生何不食肉糜，或者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8: 所以你 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7: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8: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

0: 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1: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职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0: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1: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0: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 班味十足的分享起了什么职场快乐指南。
1: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场。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啊，阴阳和八卦。
0: 是，转头这 Kid 就被有淘汰 buff 的小慧直接打脸破题。人家说的是什么内容？说花五分钟论证一个伪命题。
1: 你看这话啊，真的没法喷，这是真上过班的，对吧？
0: 你看人家怎么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他上过几天班啊，啊，如何快乐上班，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1: 哎，再配上这个大老王那句有些人只配去北京、
0: 啊、你品，你细品，越品越有味道。
1: 好了，别说了，再说就把我给说破防了。
0: 哎，呼兰他的形象吧，一如既往的还是那个心灵导师的形象。
1: 没错， POA 是手段，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呼兰呢，堪称是广大网友的赛博心理医生啊。
0: 哎，有一个好消息啊。
1: 啊，是什么？
0: 他三两句话调理一下，哎，我觉得哎，这身体又舒服了，感觉不那么脆皮了，又能多几百两天了
1: 啊，多活几天是吧。有一个坏消息啊，他一年只出来调理一两次。
0: 没班上的选手也有自己的独家心得。
1: 哎，你看这两档综艺都有自己的头号失业种子啊，学哲学的
0: 于翔宇大俗，你听完他的段子你会明白为什么学哲学的都不是特别快乐。
1: 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看完都觉得啊，我看不懂这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的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
0: 啊。还有这个大国手大雅，听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届脱口秀女选手的表现无疑是拔高了整个脱口秀的天花板。
1: 不瞒你说啊，我不是性别歧视，我这次看脱口秀的时候专挑女选手看
0: 啊。你确实有点
1: 哎，由他们开头啊，这脱口秀节目也是聚集了更多的女选手。
0: 姐啊。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

0: 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9: 刚才在节目里不是说到了小家还有黑灯吗？小家反向歧视正常人的段子，一定程度上也是改变了大家啊对于残障人士的刻板的一些印象。
10: 是的，我相信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残障人士的苦情叙事被小家的那种乐观所消解了，身为正常人的傲慢真的不值一提。
9: 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说是身材焦虑，不是身体焦虑。我这个身体上了节目写段子，都是其他演员在焦虑。

0: 说法，表情超人他说了，毛豆、黑灯、阎鹤祥，那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1: 还有某某他说为小鹿、于翔宇、Kid 打 call， 最喜欢的几位脱口秀演员了啊。暗他说了，啊，我也想讲脱口秀啊。
0: 哎，有好多人真的特别痴迷脱口秀，而且经常会为了谁的脱口秀翻越山海去到现场，对吧？
1: 哎，还真是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在我们的城市开现场的脱口秀，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脱口秀的魅力，对吧？
0: 是的，刚刚在评论区有很多人提到了傅航，其实傅航我觉得提到他的话，你像什么大专、保安、假扮案、粉丝接机，这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既接地气儿又饱含心酸，也是杀出的一匹黑马了。再配上他夸张的表情还有无厘头的表演，就这种强烈的反差总是能够带来一种极富张力的喜剧效果。
1: 哎，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傅航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傅航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时候他像年轻时候的周星驰，有的时候呢又很像长大后的刘星。
0: 啊，我知道，因为长得像猴吗？
1: 你这么理解好像也没错，是吧？
0: 所以你看傅航他也被粉丝们封为是喜剧猴王。
1: 哎，随着傅航的这个曝光量越来越多啊，心疼傅航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人们从傅航的节目当中截取他卖力搞笑的片段，探寻他成长当中的一些痛苦瞬间，关注着这只猴子标签给他带来的一些影响，最终呢也发出了感慨，说果然呀，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有他的粉丝或者有特别喜欢他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分享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于他的生活。那傅航的段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总是在讲他自己，
1: 是
0: 段子里面的他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心酸。
1: 我们从他讲自己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时候的傅航啊，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好动的孩子，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在下面绝对不闲着，接话茬啊。
0: 对对对，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总有这样的同学。
1: 哎，这傅航呢总能把全班同学都笑，却没几个好朋友，笑完之后呢同学转头就说，嘿，他呀跳梁小丑罢了。
0: 老师好像也不太喜欢他，然后就会让他坐到那个垃圾桶旁边的位置，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
1: 傅航在英语学习上有点天赋，所以呢在一次考试当中啊考了全班的第一，但所有人都说他是抄的。傅航没有理会这些猜测，埋头苦学一个月之后他成了全校第一。这一次同学们说什么，他偷卷子
0: 啊。我刚想说有点优秀呢，这也太强大了。所以少年傅航在身边人心里的形象，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贴近小说里面的问题学生。
1: 对，他明明有500度的近视却从来不戴眼镜，因为上学那会儿老被人打。
0: 这还能行啊？不过好在不管是这个打架还是被打，这段学生时代还是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8岁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经历一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是高考。
1: 哎，不久前啊他也是特别详细的讲述了这段经历啊，人们也才知道说最开始呢傅航是以前台的身份被招到私人高端会所的。但因为总是把同一个房间重复开给多个客人啊，他被调到了保安岗，天天站在会所的这个大堂
0: 啊。说明可能咱就是不太适合原先那个前台的职务，不过前台一般不都是会安排颜值比较高的人吗？
1: 哎，你这话说的有偏见啊。你看他在当这个保安的这段日子里啊，傅航或许经历或者是目睹了一些普通人不被尊重的一些时刻。
0: 首先来说明一下，就他进入的那家会所呢是一家需要邀请信才能进入的高端会所。路人走进来以为这儿能吃饭，傅航就会提醒对方说这里是私人会所，我们不对外营业啊。
1: 结果啊对方转过头来骂他，你算什么东西啊。
0: 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到大厅问说，哎，能不能接杯水呀？傅航说当然可以。
1: 但是这经理马上走过来说，哎，这儿的水是给会员喝的，你去楼下，楼下是司机休息室。
0: 甚至还会有会员指着保洁阿姨说，哎，什么情况，怎么这种下等人也在大堂里啊。
1: 傅航看了这一切其实很生气，他心里想的是，是的，的确有下等人，那就是你，
0: 就是你。但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出言反驳，但是呢就由此在他心里默默扎了根啊，因为这事儿几晚几晚的睡不着，于是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1: 大专毕业以后傅航从事过的都是服务属性比较强的工作，你看他除了保安之外还当过电话客服、服务员、前台、导游，但每份工作他说他干的都不开心。
0: 哎呀，你说每份工作他都 干得不开心，那说明是不是恰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啊，说到富航，

0: 他之前不是做各种服务行业吗？
1: 对，
0: 天天不开心，天天看各种事儿，觉得心里难受。
1: 前台、导游，哎，这都是他的经历。
0: 对，怎么办呢？有一天啊，他女朋友就跟他说了，说：“哎，富航，你要不去说脱口秀吧？”
1: 哎呦，这女朋友出现的非常及时，简直打开了他的人生新天地。
0: 但是富航呢，他下意识的反驳，
1: 嗯，
0: 他觉得那是郭德纲才能做到的事。
1: 哎呀，看来自己很难做到啊。
0: 但是啊，他看完女朋友给他发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关于脱口秀的，富航立马改口了。
1: 怎么了？
0: 那段视频怎么说？他说：“我是天才，我现在就要干脱口秀，马上上台。”
1: 哎呦，第一次去到这个脱口秀俱乐部面试的时候，富航压根就没报名。看着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富航只觉得说：“哎呀，这些选手真的，他们一点都不好笑。”
0: 嗯，他就问这个面试官说：“下一次面试是什么时候啊？”对方回答说：“是下个月。”于是呢，富航回去以后照常上班。
1: 嗯，
0: 老板呢也照常每天骂他。为了躲开老板，他在厕所隔间里练脱口秀，不出声，只做表情。
1: 哎呀，下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富航站在舞台上嚷得特别大声，用尽力气去表演，面试官直接当场录取他，并且说你会是明天下一个新秀。
0: 哎，谁成想又过了一个月，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他倒闭了。
1: 啊，这么倒霉吗？
0: 富航受邀啊下乡来演出，刚讲两分钟，就有老人扶着自己的孙子往舞台对面的小河里去撒尿了，人群就这样散开了。
1: 怎么回事啊？等到演出快结束，村民又个个都回来了。你以为是对富航的演讲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毕竟下一个环节就到了领米领面的时候了。
0: 哎呀，站在舞台上，这脱口秀演员富航依然是没有办法获得尊重啊。
1: 哎，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在思考。那富航的段子呢，也是写满了生活叙事，而且除了内容上是生活叙事之外呢，他还会就是在演出当中夹杂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多数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主要是依靠文本和讲述的这种节奏把握，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富航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之前就有杂志就曾经在报道当中评价说了，说富航是疯子，
0: 是
1: crazy。
0: 哎，你看过他的演出吗？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可爱，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1: 嗯，到大剧场商演，他刚出场就直接从舞台冲到最后一排，凭借热情点燃全场。
0: 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小剧场脱口秀演出啊，他曾经因为演直升飞机太卖力，把胳膊甩到受伤了。
1: 富航也因此被观众们叫做是体能型的选手。就即便是线上表演，富航也不放弃肢体语言的优势，甚至可以即兴的来段猴拳。
0: 哎，除了大幅度的这种肢体动作之外呢，富航的表演当中往往还夹杂着各种夸张的面部表情，眼睛、嘴巴都是他五官当中最用力的两个。
1: 对，舞台上的这个富航，有的时候瞪大双眼，有的时候又把眼睛翻到只剩下眼白啊，把嘴巴咧到最大，露出两排非常整齐的白牙。当然这可能其中一种啊，是富航那个标志性的露牙笑容。
0: 哎，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加上夸张的面部表情，往往呢会让富航显得特别无厘头，也特别滑稽，观众呢总是因此会发笑。但也有同场演员问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打过兴奋剂啊？你这精神好像有点问题啊。”
1: 所以不认识他的朋友们，你想象一下，夸张的表演风格再加上黑瘦黑瘦的长相，所以富航呢总能够让大家把他和猴子联系在一起。那带点京味儿的那说话方式，也会让很多网友纷纷看到就感觉好像是看到了长大之后的刘星。
0: 哎，互联网时代能有标签不全是一件坏事，对吧？能被人记住往往意味着流量来了。2019年啊，富航用手机把一条30秒的脱口秀视频呢发布到了抖音，很快呢这视频播放量就冲破了2000万的大关。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给他发短信说：“我在抖音上看到你了。”
1: 你要知道，在那之前，他的微信除了他妈妈和他女朋友，一个月都没别人找他说过一句话。
0: 这视频走红以后呢，富航很快就开启了个人全国巡演。第二年，他开始参加网络综艺，
1: 演出邀约接踵而至，这富航呢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之后，当然随之而来的 money， 富航的收入也是在直线上涨。现在他已经不拿这个定量的演出费了，人家是走票房分成。
0: 哎，经常上网的人也许不知道富航是谁，但是大概率刷到过他的脱口秀视频。
1: 哎，视频当中富航一般就是跳下舞台，举着话筒挨个问前排的观众：“哎，你是什么学校？他是你男朋友吗？哎，他是你女朋友吗？”
0: 哎，他的问题往往直指隐私，很多情况之下呢，这其实是挺冒犯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无论观众怎么回答，富航都能把段子最伤人的部分落在自己身上。
1: 对。

0: 航，他喜欢让观众去开自己的玩笑，说了说观众开你的玩笑，你在这场演出里就是被笑的人，会让很多观众会有一种优越感。
1: 嗯，还说因为大部分人每天都被别人开玩笑，被别人压着，再厉害的老板也一样。
0: 对，距离傅航第一次在互联网走红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傅航的全网粉丝过千万，脱口秀表演视频累计播放量高达70亿，他没有签约任何俱乐部任何公司，始终都是保持一个独立演员的身份。人傅航说了，说在这行里没人能够强迫我做任何事儿。
1: 哎，参加脱口秀节目，面对节目组安排演员们互相 battle， 那傅航呢喊话坐台上的脱口秀演员们说，所有的兄弟们加起来啊，粉丝都没我多。好狂妄啊他。
0: 你是不是觉得他这话说得很狠啊？狠话刚落地儿，他呢又立马弯腰鞠躬抱拳致歉。
1: 哎，他说刚才我说粉丝比大家都多，那个完全是我瞎说的啊，这儿抱拳了。
0: 对对对，就是要效果效果。即便是粉丝过千万，线下一票难求，表演的时候傅航依然还是跟他新人时期一样非常的卖力。
1: 猴子的标签好像已经成了傅航区别于其他脱口秀演员的最大特点，喜剧猴王的桂冠也让傅航自带话题度和营销点。
0: 嗯，而且我发现啊，后来他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基本上傅航是成为了同节目当中新商务最多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后期老师呢也特别爱用这个猴的梗来制造节目效果，不止一次啊就用那个大的花字突出傅航的猴王身份。那其实无论是在舞台上，在广告片当中，还是在选手席，傅航永远配合表演，就猴子这个热梗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迎来了很多粉丝、财富、名声，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冒犯和同情。
1: 看过傅航的朋友还记得他那个脸上挂起标志性的大笑吗？咧开嘴，露出咬紧的双排牙齿，耳朵通红啊！一看这表情就知道啊，是傅航。
0: 对，是傅航。傅航他自己说，就到现在他红了，但是和最初的自己其实没什么区别。还住以前的房子，也还没有任何社交。他说他的车呢，现在能卖5万块钱。身边玩的朋友全是小时候那些朋友，说有的呢是做清洁工，有的开洒水车，有的是房地产中介。唯一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稍微出了点名儿，比如说可能服务员会认识他，有的时候呢还会要求和他合影，要签个名儿。
1: 哎，你看，真火了。他说，我就希望我小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妻子，小时候的那些朋友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那段流程很广的采访当中，傅航一改舞台上的躁动啊，仰头靠在那个车座的椅背上，不再刻意的瞪大眼，嘴角也失去了向上的弧度，他的那个神情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忧伤了啊。
0: 嗯，他自己说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就好像什么都变好了。
1: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语言是有力量的，笑也是有力量的。
0: 所以习惯埋头吃苦的咱们应该时不时的也要学会仰天大笑。
1: 哎，最近我们分享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用，最后分享给大家。
0: 嗯，
1: 一切的吃苦都是为了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可以笑得更大声一点。
0: 好的，那我就像我一样吧，笑得再大声我觉得可能要顶破天花板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14年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宁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晓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晓玲出的下策，郭晓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晓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晓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她相亲了5-6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晓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晓玲很是满意，她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她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晓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

的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婚后的郭晓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人精名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有郭晓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晓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晓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3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晓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急事。郭晓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晓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晓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晓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他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晓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晓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1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晓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米9，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晓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晓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让他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他。郭晓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他被李金玲强奸，不到1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他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1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他买了25斤。郭晓玲称他对这些嗜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他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晓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1989年的正月初四，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晓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他想父亲看见信是不是就能来找自己，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他压根儿没敢想过他还会要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个因为一起拐卖案件被撕裂的家庭。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

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作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先把婚结上。任金明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人腿瘸，一人眼瞎，家里一直受穷。他相亲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能下地会干活，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小玲不失为理想的妻子。她是家里的长姐，一天学都没上过，但1米77的大个儿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比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人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10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2桶。磨面通常需要2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这些活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他已经2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儿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她，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她另嫁了别人。每一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流言则是人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命。那时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10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1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亲路。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

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会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了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她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10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第3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0: 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韵
3: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2: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却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您讲述一个家庭被拐卖撕裂的40年。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代理了这起申诉案件，他在调取的案卷中发现，临清法院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灵台县相关单位发函，要求郭小玲的父亲来带他回家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金明前两次来，郭小玲都表达了不愿走的态度，我们倾向于推测他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他走，而对单独跟任金明走有所顾忌。但这两次开庭给李江下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他和李母，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1岁零2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她面说，她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金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他夜里2、3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1毛1包，回甘肃能卖上1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

任金明几乎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进厂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急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他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

家里更穷些。他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经常打工。2009年他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他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2审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
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晓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处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0: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 好嘞。
2: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双节临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到了节假日，许多人呢就说，哎呦，外头呢想去游玩，想去旅游。一般来讲哈，每逢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外面车流人流都比较多，每年几乎都是这样。特别是在过节以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发的朋友圈，在这个高速路上堵的这些车，还有呢各大景区人流攒动哈，我们想拍个照特别难，身后的这个人肉背景是非常的强大，还不如说就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好好的待着，看几场电影，哎，咱们去就在附近转一转，哎，玩一玩也是可取的，免去了舟车的一些劳顿。那今年的这个双节呢，橙子就为大家推荐的在咱们这个节日期间啊，这样的一些播放的一些好看的电影。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就有一句话，国庆档的电影您想看哪一部呢？有没有计划好在今年这个国庆节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呢？总的来说呢，今年中秋国庆哈，这两个节日的这个电影的播放量是超过了20部电影，可以说是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没有一部是说非看不可的超级大片儿。往年当我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国庆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国庆节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主旋律的，像以前的什么志愿军呐、长津湖啊、开国大典呐、建国大业呀、之类的哈。最近一些年发现，哎，特别是去年这个主旋律的电影好像卖的没有那么好，所以今年呢，咱们制片方排片方就在这个国庆节的这个电影排片方面哈，做了一些调整。您很少看到那种主旋律的一些电影了，但是呢，并不是说今年这个国庆节的电影就不好看，相反哈，什么类型的都有，基本上呢，它的这个受众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小众，但是非常丰富。今年的这个电影市场呢，和去年国庆节完全不一样了，基本上您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那挑电影这件事儿的话，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经济下了行的时候呢，我们手中的这个银子有限，看电影呢往往也是冲着非去不可啊，非看不可。如果说我们花了几十块钱发现这个电影，哎呦，太鸡肋太肥皂了，也是觉得上当受骗。看完了以后边看边骂，别说看完了以后，就在看的时候边看边骂，一点兴趣都没有。有的说这个电影好不好看呢，就看在电影观看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个尿点哈、啊，哎，太难看了，我刷刷手机吧，就上个厕所吧，啊，就是一点都不。

信任。嗯，好，那话说回来，现在经济下行之下，我们看电影呢也是非常的挑剔了啊。你想想看，我们一家三口儿四口花上一两百块钱，发现这个电影不好看的话，确实有点上当受骗。所以我们对于电影的选择究竟好不好看还是非常谨慎的。你想想看，加上我们看电影的一些交通费用，电影的这个花费，还有就是爆米花啊，什么饮料啊，可乐呀，这不都得算钱吗？这又加上时间成本呢，这些花销啊，我们看场电影还是非常慎重的哈，不是说像以前那个随便看看就 OK 了，挑错了不只是浪费钱，还浪费整个国庆节的一个好心情。好的，首先话不多说，来介绍一下今年这个中秋国庆这两节期间有些什么样的主要的电影给大家盘点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今年中秋国庆呢，虽然只隔了三个工作日，但是合起来将近有十天的观影周期，也是咱们今年下半年最后一个电影的一个长档期了，有超过20部中外影片都在这里集中的上映。打头阵的就是《神探之痕迹》，这是一部国产片，是在11号国庆节头一天进行上映，它是由陈思诚编剧指导，张译、马丽、陈明浩主演的，王俊凯特邀主演啊，李雪健友情出演。哎呦，这个片儿呢，我昨天呢也是看了一下预告片儿啊，还是觉得挺好看的。因为呢，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观影的一些去向在哪里？就是看电影的一个原因在哪儿？我就喜欢看那种纪实，根据纪实的题材改编的电影，我觉得非常具有真实性。我就喜欢真实啊，虽然说电影也是经过艺术加工嘛，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还是喜欢看来源于生活加工过的，来源于历史事实加工过的那些电影，像那个电视剧《重器》啊，讲述的咱们国家法律的一些演变史。那如果说您最好就是您恰好看过哈，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说的电视剧，话说回来说，那国庆档的电影，那这部电影的话，为什么叫做《神探之痕迹》呢？哎，一听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你就明白了，是和咱们断案有关的。没错，这部电影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来作为蓝本啊。一听这个崔道直有点像韩国人的名字啊。这个崔道直非常的厉害哈，他是持续几十年的时间断了不少的大案啊。具体哪些案子呢，有待于您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大案。他厉害的是什么呢？他能够根据咱们现场的一些蛛丝马迹判断出，哎，这个犯罪嫌疑人啊，找到一些线索。就是我也曾经看过了咱们记录崔道直的一些纪录片，就说这个这个侦探专家、检验专家非常的厉害，他厉害在哪儿？还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就是当时的一些民警啊，就是感觉他说的那些命案非常的惨烈啊。有兴趣的是可以看看那个崔道直的纪录片。那这部电影叫做《神探之痕迹》呢，既然咱们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啊，也是高于生活的，所以这部电影当中的那个痕迹专家就不叫崔道直了，他是由咱们的这个张译哈扮演的痕迹检验专家崔寻。他是本来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技术员，后来呢成为屡次开创先例的传奇人物啊，在咱们侦探事业方面、痕迹检验方面做出了不朽的一些成绩啊，而且呢就是给我们断案，特别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案、要案，就是牵扯了很多的一些人，而且作案的手段非常的残忍，也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的引起了很大的一些波澜。如果这些案子不破的话，那么反而让犯罪嫌疑人看笑话。所以就冲着这样的一些想法啊，那个当时的崔道直就是顶着压力啊进行一个断案。那电影当中的这个张译呢，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演技线路的一个演员，著名的演员。他曾经扮演的那个警察，也是大家看过《狂飙》当中的那个安心哈，

也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呢，就是他扮演的那些警察系列的电影电视剧也是非常的多，也是为这一部电影《神探之痕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在我们的这个演员的演绎当中呢，也是就是专门去探访了崔道植吧，也是去从崔道植本人的这个口述啊，他的办案经历获得一些灵感。这个呢，这个当中牵涉到的一些大案，在这儿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啊。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以及2016年系列强奸杀人案，时间横跨了数十年的时间。就是这四起大案在当时的中国都激起了非常强烈的一些影响，这些案件不破的话，确实也是给我们的公安系统丢脸。所以顶住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是跨了很长的一些时间来作案。一听我这样介绍的话，您是不是心里头对这部影片就非常的好奇了呢？确实也是，张译的演技演技是没得说的啊。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那么在这次演员阵容当中，除了他以外呢，还有一些配角，像马丽呀，像陈明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以前的小鲜肉这个王俊凯啊，这些都是这次演艺阵容当中其中的一员。他们呢也是倾情出演，非常贴合人物的一些角色。那就冲着这部展现崔道植办案经历的电影，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看一看。目前在整个国庆档的新片排片当中，它是呼声最高的。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一部非常小众的电影，叫做《活色生香》啊，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老大姐主演的。为什么叫做老大姐？因为岁数确实也不小了。为什么说你会发现三个女人，然后说一台戏三个女人联袂主演，那肯定是跟于这个女性题材相关的。哎呦，传说在生活当中咱们的女性朋友到了晚年老年的时候呢，老伴儿走了子女也成家了，这个晚年的退休生活呢，确实觉得很孤独很落寞。那怎么去开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怎么去找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虽然说感觉孤独，怎么去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怎么去打算呢？那这部《活色生香》一听这名儿你就知道这三位女性将会给我们展现怎样的中国老年女性的生活。要不要再婚？可能在再婚之前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疑虑我和这个对象结了婚以后呢，和他的子女和他的这些财产分割都是是我们现实当中不可躲避的这些现实问题和挑战。所以这部《活色生香》针对我们就是单身的这种中老年女性来说，应该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观众画像也是非常鲜明，想看的人当中，女性占了87.8%，40到49岁年龄段占比超过了30%。她也是不打算讨好所有的人吧，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电影市场，就是针对这个40-50岁的这个中年女性，或者说在年纪再往上长一点老年女性看的就是针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怎么去安排，怎么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活色生香。这部电影是给到了大家想看的答案。好，我们接着来说说另外一部电影。刚才说了这个是针对女性题材的电影，那接下来这一部呢，可能也是很多的一些夫妇想看的。它是一部家庭伦理情感剧，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它是由我们的小沈阳和沈春阳两口子演的。哎呦，这个夫妻双方在恋爱的时候呢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一旦进入到婚姻的实际生活当中就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搞得人是鸡飞狗跳，整个家庭生活呢好像真的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很多时候我们呢，这个是普遍家庭的一种状态也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过得一地鸡毛，但是

有的时候夫妻双方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很多的一些问题可能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那么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夫妻双方身份互换啊，它不是身份互换，它是灵魂互换的这个角度，男人的这个灵魂装进了女人的身体里头，女人的这个灵魂装进男人的身体里头啊，这样的一种搞笑的方式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啊，以对方的这个身份进入他的生活和职场，体会彼此的不易，体会彼此的艰难。哎，既然是一部喜剧片嘛，自然有东北喜剧的一些风格，特别是35岁到25岁的34岁的人哈，特别想看的占据40%啊，占据40%。他走的是家庭合家欢路线的，全家老少都可以去看。您在这部电影里头，说不定也能找到自己婚姻当中的那些鸡毛蒜皮啊，也能够从这部电影欢笑当中、思索当中，也能够找到自己家庭问题解决之道吧。目前来说，这是今年国庆的首部真正的喜剧，唯一的一部喜剧，不是首部喜剧，唯一的一部喜剧。那既然说到是合家欢，在国庆节里头怎么能少得了动画片呢？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往往呢也是为了陪着孩子，可能全家都去看。今年这个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一些动画片？那还是不错的，有两部动画片，一部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一部是《熊猫守护者》啊。这两部动画片呢，它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呢，是《小猪佩奇》系列的第四这个系列片，它讲述的是佩奇一家来到中国，在电影动画片当中融入了高铁、很多龙舟、划龙舟这些中国元素啊，主打的是亲子观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熊猫守护者呢，一听呢，守护者哈，就是讲的环保的这个主题，故事非常的轻松治愈哈。这两部片子啊，都是可以由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看。那除了咱们的动画片以外啊，这个家庭伦理喜剧以外，还有这个纪实题材的这些片以外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影片？那每年到了国庆节呢，有很多的港产片。港产片呢，最近一些年我是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哈，就是什么就第一部好看了以后呢，不断的去炒冷饭啊，很多的港片都这样。那这次的这个《重生二》哈，又出来了，它是在10月3日上映的，也是在《重生一》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重新打造。不知道您对《重生一》是怎么看？如果说您喜欢《重生一》的话，《重生二》是可以看一看的，是由马玉珂执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主演，依然延续的是前作复仇的一个精神内核啊。港片就是这样，什么商战片啊、警匪片啊，都是他惯用的一些题材。还有一部港片呢，叫做《真战》，是由古天乐、任达华主演，围绕一宗双重密室命案来展开，也是一部警匪片。我就是希望呢，咱们的港产电影能不能把这个题材给拓展一下，不要老是在这个复仇系列呀、商战系列呀，还有这个什么警匪系列里头打转哈，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界给拓宽一下？港片咱们的制作团队不差的啊，演员的这个演技也不差的，就是在题材上感觉似乎局限了一些。另外呢，像一些喜欢看什么玄幻之类的、惊险的惊悚片的，这些也有什么《古宅绣花鞋》呀、《驱咒》啊、《9店404惊魂》的《怨宅》呀，这些等等哈，这是一些非常小众的一些电影了啊，我就不在这里具体的介绍。那今年有一部国庆节的一个动画片那个进口片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野兽之心》。那在中秋节上映以后呢，它会延续在国庆节继续的上映。另外在中秋档呢，还会有几部那在中秋档有几部提前入场的，也依然会在国庆节里头依然的会为大家呈现，什么老江湖啊，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啊等。

0: 等等等。另外还有邻居当代女性情感的灵之手，讲的是西施豆腐西施的故事。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西游题材的动画片。哎，刚才说了有两部动画片，其实不止两部哈，加上这一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第三部了。另外呢，喜剧片还有一部叫做铁达尼的号，另外还有一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也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呢加了四分钟的这个新镜头。如果说您对复仇者联盟系列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中秋节电影，差不多也是就是这些啊。那不知道哪一部您喜欢看，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和橙子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橙子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今年的这个国庆档和去年2025年国庆档的电影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1: 你好，张先生吗？
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

0: 至复兴门站。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1: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各位亲爱的听友网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您喜欢看哪一部呢？对于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刚才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差不多有20部电影在今年的中秋档和国庆档呢将会依次上演。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想说一说今年的国庆档和去年国庆档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其实在节目的开头呢，也是大致给听众朋友说了一个不同点，就是今年没有什么主旋律的一些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个主旋律电影呢，什么开国大典啊、建国大业呀、志愿军呢、还有那个什么长津湖啊这些呢，看的有点多了啊，感觉似乎是有一点审美疲劳了。所以今年这个国庆档不像去年一样啊，有什么主旋律的一些电影，没有了，一部都没有啊，主打的就是各取所需啊，各取所爱哈、啊。主旋律好像这几年咱们拍的有点多了，确实是题材也差不多，好像展现的类型也差不多。那我们是觉得哈、啊、观众是觉得哎呦，看看也就那个意思哈，咱们能挑点自己喜欢的看也不错。好，今年这个国庆档呢，有一部电影值得向大家推荐，那就是《山河渡》。哎，一听到这个名字《山河渡》啊，跟山有关，跟河有关，跟渡江渡河都有关。这是一部关于邮政题材的电影，啊，讲。

说的是老中青三代邮递员的故事啊。你听说，哎呦，这个太纪实了，不一定好看啊。咱们没看也不能这么早就说，与其说到底好不好看，我们还不得不提到跟他的题材相比有点类似的，在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比较就是在国外市场卖的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叫做《那山那人那狗》啊，是由这个当时的19岁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兴人类，这个刘烨主演的，同样也是讲的这个职业传承的故事，只不过是两代人啊。他的这个叙事的题材呢，内容有点相似，但是当年的《那人那山那狗》是拍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唯美。在中国那个时候电影院虽然也有，但是呢城镇化率还不高，9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4%，不像现在已经达了60%几，意味着在城市里头看电影的一些观众还不太多。但是这部电影哈，当时有一位日本的导演，就是《那山那人那狗》，买过去以后呢在日本放映的时候确实赢得了这样的一个20多万人的一部，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当时日本人觉得是当时的中国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影片，而且获得了800万美元的一个票房收入。当时在2000年1月的时候，日本资深的发行人深泽一夫以8万美元买下了版权，安排在日本的岩波、德间等艺术剧院进行长达半年的宣传放映啊，最终呢在票房取得了不错的一些成绩，不只是票房成绩不错呀，你看人家是8万美元买的，最后是800万美元，涨了100倍了，哎，还是赚的不少。不只是票房赚的比较多，而且是这个观众的口碑也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就是片儿那个本身质量还比较过硬，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朴实，非常的美，人物纯，故事纯，情感纯。特别是当时只有19岁的刘烨扮演的是那个小小的邮递员，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他也是戳中了日本人的痛点，因为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人情冷漠冷淡的一个社会，但是在《那人那山那狗》当中啊，这部电影的话就有很朴素的，这就是职业的这样的一些坚守的一些问题，而且在农村，发生在农村，邮递员和这些乡亲们之间的那种浓浓的这种乡里乡情啊，也是戳中了大家的一个泪点吧。另外这部电影的话也是迎合了日本观众的心理需求，因为刘烨扮演的这个小邮递员，他的爸爸是做乡村邮递员，做了很多年，拿着微薄的薪水，他也不嫌苦也不嫌累，就在农村啊，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送信，鞋磨破了，脚掌磨破了，依然无怨无悔的工作。本来有机会申请调入到县城都放弃了，就是觉得这份工作，给乡亲们送信发信这份工作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说到了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呢日本的政府机关和党派呢也是把它作为教育片给自己的下属播放啊，那么也是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啊。话说回来，那人那山那狗虽然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啊，也足以看得出这部电影啊能够走进国际也是不错的一些制作的功底。那么《山河渡》这部电影呢，同样是记录老中青三代邮递员，他的这个题材呢和《那人那山那狗》呢确实有点类似，但是他的故事又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有待于您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因为他记录的就是西南边陲三代邮递员的故事，主演的是王艳辉和吴磊，在我们云南怒江的峡谷当中拍摄的，哎，这个风景啊是不错的。故事呢大概也知道，就是具体的一些细节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您对这种比较喜欢安静的啊这种题材感兴趣的话啊，一种职业操守的题材感兴趣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看看《山河渡》。
这是在

静档里头为大家比较详细介绍的一部电影，和那人那山那狗来对进行对比。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部电影，就是一部动画片，一个人和动物之间情感的一部电影，它是一部进口片，叫做《野兽之心》，是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啊。布拉德皮特呢，也是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一位外国演员，那之前扮演的那个史密斯夫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当然还有什么《燃情岁月》呀，他的这个成名作还是不少。那这次在电影当中，《野兽的心》那扮演的就是一位士兵了，他的这个战友呢就是一条搜救犬。哎，他和这个搜救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啊，有带您走进电影院去看看《野兽之心》。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野兽之心》，哎呀，我们都说这个说人呢道德素质低下，叫做狼心狗肺哈。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儿作践咱们的这个动物了哈。其实狼和狗啊是非常忠诚的，他们在他的团队当中是非常有严格的纪律的啊。在狼的世界当中，在狗的世界当中绝对没有背叛这个词儿，但是在人类的世界就经常发生背叛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像狼心狗肺一样，真的是有点作践咱们的这些动物了。好，野兽之心呢，其实也是讲的这个布拉德皮特扮演的这位战士和他的这个战友，这条搜救犬之间发生了一些感人的故事。他的这个搜救犬呢是一名军犬，叫做奥丁，这个士兵呢叫做詹姆斯，他是在阿拉斯加荒野坠机以后奋力求生的故事。因为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呢是天寒地冻嘛，他们遭遇了飞机失事以后呢，双双困在冰封雪原里头，彼此慰藉，彼此救赎的非常感人的故事。那说到这种人和动物情感的，在中外电影史上啊，电影市场上都有不少的一些电影。那我能想到的两部电影非常感人的，就是一个是《战马》，曾经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还有一部呢就是中国观众都比较熟悉的日本电影《忠犬八公》。那这三部电影都是记录人和动物之间情感的动物题材的电影。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那说到战马的话，战马呢其实就跟那个野兽之心当中的奥丁一样哈，别看它是马，别把它当成动物，它在关键时候呢能救人命哈。这个战马呢其实也是我们部队当中的战友，虽然说它是一只动物，但是它也是战友。那在重要的一些场合，它也身负重伤啊，也是抢救队员，哎，付出了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它讲述的是离别和重逢的故事，故事的驱动力是宏大的历史背景。那忠犬八公讲的是什么呢？忠犬八公当中的电影，这只小动物叫做八公，哎。它是一只宠物，和我们的战马就完全不同了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詹姆斯和奥丁，他们是战友和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战马呢，这匹马和他们的这个士兵也是战友和战友之间的关系。那忠犬八公这个就是宠物和人的关系了，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主人生病去世了以后呢，这只叫做八公的狗日复一日的等在公交站台，等一个根本就不会回来的人。它的那份忠诚啊，那份情感也是让很多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还是外国的，看了这部电影都非常的感动。那冯小刚也是据此拍了一部类似的片儿，但是影响力好像没有忠犬八公那么大。八公的等待是感人的象征，但是其他两部动物题材电影呢，就是讲述人和战友之间的那份合作，那份相互拯救出生入死的故事。您看看哈，同样都是讲述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但是他们还是

这个电影在国庆档呢有一部电影非常特别，跟江津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老江湖啊。老江湖根据导演刘玉的这样的介绍呢，说的是两个老江湖啊，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警察啊这条线路上的一个老警察，哎，非常恪尽职守，拥有丰富的破案经验的老警察于谦扮演的这个警察。还有一个呢也是老江湖，就是在那个就是犯罪分子那边的啊作恶多端的一个老江湖。他们之间相互遇到了以后会产生怎样的一些火花和碰撞呢？啊，这部电影《老江湖》就是讲述他们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只不过呢，它和传统的犯罪动作片还是有些不同。这是一部喜剧，真的，我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搞笑。我说，于谦讲相声的，说相声的去演这个老干警，咱们那个梁家辉扮演的这个警察什么黑道梁家辉扮演的这个黑道黑老大演技是没得说的，但是由于谦这个说相声的去扮演这个民警是不是有点搞笑啊？还真的是哈，这部电影就是一个犯罪题材的喜剧哈，确实有点搞笑。那不刚才不是说了吗，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场地是有一些是在咱们江津取景的，据说呢在江津拍了10到15天，在这部电影当中您会看到4个场景是在我们江津拍的，一个是我们江津的元帅广场，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顶山长江大桥，还有呢是咱们江津的一些烧烤店铺，还有一处老街道，总之呢有4个场景，您走进电影圈可以去找一找哈，看看哪些场景是非常熟悉的一些场景，就是我们江津的啊一些场景在里头可以去找一找。据说在元帅广场呢拍了一段关于马拉松的戏，梁家辉呢在里头呢还有一段颁奖的表演啊。那于谦呢在顶山长江大桥呢也是拍了另外一段，那剩下的烧烤店和老街道呢展现的就是最平常的咱们江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啊，非常的具有烟火气。据说呢梁家辉和于谦拍完以后呢还专门为我们江津这座城市提了词啊，一个呢说的是江津发展越来越好，还有一个说祝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越来越好。那根据导演刘玉的介绍说，对江津这座城市他虽然只拍了10到15天，但是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他说呢我们江津的这个城市规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适合拍电影。这也难怪，咱们江津有白沙影视城，咱们江津的一些街景啊也是吸引了很多人，不管是咱们的这个老中青这三代导演都能够在江津这些街景当中啊风景当中景区当中找到属于他们的喜欢的一些镜头。那据说呢咱们江津融媒呢还联合了当地的摄制组呢组织了包场啊，会在这个电影院邀请粉丝来观影寻找江津元素。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今年的双节期间走进电影院寻找这部叫做《老江湖》的电影。但是话说回来哈，就是你对江津有这种情节，觉得是江津人走进电影院去，倒是可以看一看。那根据网友的一些介绍，就是目前来讲的话，于谦和梁家辉的这个组合很新鲜，但是导演呢，就是刘玉呢，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可能相对比较陌生。哎，不管怎么说呢，既然有江津情怀、江津元素，也值得我们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其实最近些年走进江津拍摄的电影太多了，总的来讲呢是有160多部作品，像《开罗宣言》、《回来的女儿》啊、《我的母亲母亲》啊，这些都是曾经在我们江津的一些乡镇呢，还有就是江津的一些城市街景拍的。基本上来我们重庆的影视组60%需要到我们江津专门来选景。基本上你在电影当中看到的一些江津的场景啊，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隔上一段时间就有些剧组来到江津拍戏，隔上一段时间啊就有不同的一些剧组拍摄的题材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是重庆人，你也是江津人，希望在电影当中看到熟悉的家乡，那不妨走进老江湖去瞅一瞅看一看。

好，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在节目开头说到的这个话题，国庆档的假行，哎，我们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要好好的去计算一下，真的这部电影不好看，我还真是不愿意去花这个冤枉钱。那回答这个问题呢，不得不说今年爆出的一匹黑马，哎，这部影片呢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演员全是素人，95%是潮汕方言，上映的第一天排片只有1.6%，但是第一天票房也不高，只有377万，但是最终呢创下了不错的这个票房，而且呢你看这个票房最终是突破了14亿哦，太厉害了。它的成本只有1400万，14亿涨了多少倍自己算一算。而且它是走向了国际啊，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在东亚一些地区啊，甚至逐渐的还准备登陆咱们欧美的一些电影市场。为什么说它那么火？电影的造价并不高啊，而且是有地方性的方言在里头，演员呢也不是什么大腕儿啊，全是素人新人。为什么他能够取得这不错的票房？我相信我不说大家都明白这部电影是什么啊，就是没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今年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他的投资回报率是高达50倍啊。这部片呢，我们说一部片要赢得大家的这个追捧，一定要有这几大保险，有明星，有大场面，有主旋律，还有重金营销。但是这个造价只有1400万的阿嬷的情书最后获得了14亿的票房，你说的这些让电影火起来的元素它一个都没有，它没有花重金去营销，它没有大腕，没有大场面，也没有主旋律，但是它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足够真诚。导演蓝鸿春带着他的摄制团队花了3年的时间，走访了东南亚，采访了100多位80岁以上的潮汕老人啊。这些老人呢，广泛的居住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像印尼啊、马来西亚呀、泰国呀、越南呐、菲律宾呐等等哈。他们本来是华人，为什么会居住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啊？就是肯定有他们的一些故事吧啊。就是从祖上说起来，这个情节，这些与中国的渊源还真的是值得好好的说一说。所以这部电影就是以真实的原型作为一个蓝本来进行一个构思设计的。据说这个导演蓝鸿春呢，就曾经看到了侨批，一封一封的侨批凝聚着咱们异国他乡的亲人和家乡的亲人这份浓浓的亲情哈，有会钱的，有会物的哈，总之呢，就是这份浓浓的亲情成为了两地之间的一些牵绊，也记录了海外的华人在海外生存的一些不易。今天我们看到，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就是生意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华商，一些事业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华人，你知道在他的再往前，祖辈他的外公啊，他的爷爷辈啊，其实还有舅舅哈、这些再往前吧，就是可能曾祖祖这一辈的话，真的在东南亚都是过得非常不好的，都是以下苦力为生的。但是华人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吃苦耐劳啊，非常的聪明又非常的勤奋，一代一代的扎下根来，到了3-4代以后呢，今天他们的这些子孙在国外都生存的，大部分来讲都生存的挺好的，有做生意的啊，这个有做白领的，甚至也做到了这个政界的高层的啊，这些。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讲，他们也是在国外祖先过得非常的不如意，那这份经历也是值得去大书特书的。那我们也发现这部电影《阿嬷的情书》虽然说没有传统电影那么非常保险让电影大火的一些因素在里头，但是它就是一份足够打动人，让人看了很心酸很感动哈。就是这份质朴的情感吸引千千万万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哎呦，这份浓浓的亲情，电视电影里头讲的那个做人要有情义这个台词一直贯穿电影的始终。这份感情不只是感动中国人，不只是感动东南亚这些地区的人，其实这些都是普世的情感，亲情我相信

性，不管是哪个国家啊，哪个民族，他都有，是吧？你只要戳中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些最温柔、最温暖的地方，一样的能够引起他的共鸣，哪怕他不是中国人。虽然这部电影的话，80%左右吧，都是潮汕方言，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咱们国外的一些观众，哪怕是中国咱们内地的一些观众哈，我们也听不懂潮汕话，但是一点不影响电影表达的那些故事，电影表达的那些真挚的情感。这部电影的话只有1400万的预算，全部砸进了故事，全部砸进了质感啊，电影拍摄还非常的艰苦，因为预算只有那么一点，监视器都是用 iPad 来代替，移动镜头是用钢管自制的支架，导演组摄制组是怎样的省钱，没想到呢，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故事戳中了许多人的泪点，让他能够一火再火，最终呢在东南亚甚至准备登陆了欧美电影市场，取得不错的一些票房。他最真实的一个点就是有故事、有情感、有叙事，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本质。他有真诚在里头，真诚就是必杀技。比起我们以前理解的商业电影为什么会火呀，怎么怎么的，有很多的套路，这部电影完全没套路，完全没套路，就是靠一个词儿，真诚啊，戳中了许多人的软肋，戳中了许多人内心最温柔的地方，所以让全世界的，也不说全世界吧，让那么多的一些观众为他买单。那我们今天的电影市场要想赢得观众，你只靠这些套路啊，好像是不管用了啊。当然阿妈的情书呢火了以后呢，许多人就想拍类似题材的一些电影，不断的给导演寄这些剧本，有四川方言的，各地方言的，哎，既然潮汕方言能火，咱们四川方言能不能火，东北方言能不能火呀之类的啊。那根据咱们这个投资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的介绍说，阿妈的情书他的成功这样的经验不可复制，你再来一部阿爸的情书啊，还有接着拍了一部，我们的有些制作方拍了一部给阿公的情书哈，他不会那么火的啊。就是电影这个东西的话，他拒绝复制啊，你吃别人嚼过的馍有啥意思呢？任何一个话题和情绪，今天在电影市场看来啊，它只有3到6个月的周期，但是电影创作周期最快也需要12个月，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电影在拍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所以你老是去嚼别人的馍，觉得阿妈的情书能获得成功，咱们也去拍一部类似方言的这样的一个温情的电影，那不一定能火的。观众不会再为故事以外的特效、演员、导演的名气去选择这部电影，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呢，电影票不是随便看看的消费，而是说这时间成本啊，咱们的经济成本还是有的算，我们在选择电影的时候呢可能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一些，就担心花了钱入了坑。好电影和卖座的电影现在呢正慢慢的变成了同一件事儿，只要是好电影它同样是卖座的电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我们就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首先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来盘点一下今年国庆档电影的这些类别啊，如果你想看内核的一些故事，就像橙子喜欢看那种纪实题材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您可以去看看神探之痕迹，张译哈，这个演员的演技是话不多说，是没得挑的啊，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您看看这部电影的这个预告片就知道好不好看了。如果说你想带爸爸妈妈去看电影《活色生香》也不错呢，它是为咱们中老年女性开启了第二次人生。那如果你想全家老少一起合家欢去乐一下，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也是值得推荐的。如果你带小孩去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那个什么《红孩儿》，还有《熊猫守护者》这部电影啊，随便选一部都行。如果你是属于港片迷，那《真战》和《重生二》这两部电影呢，也是可以挑一挑。那如果说你想看点不一样的，讲述人和动物之间真正情感的《野兽之心》，就是值得向您推荐。那如果你想在国庆档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看一看《山河渡》，讲一讲
听一听乡村邮递员的故事和那人那

山那狗是有着一脉相承、非常质朴、安静、有力量的电影，可以看看《山河渡》。如果你想支持一下家乡江津，支持一下重庆，看看那个有江津元素的电影《老江湖》，也可以到大荧幕上来找找我们的江津元帅广场、顶山长江大桥这些，还有江津的市井街景，看看能找出几个。好，今天的这个国庆档电影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说到了电影市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怎么来赢得观众哈。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阿妈的情书没有大制作，没有大腕儿啊，没有大场面，没有主旋律，依然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它还是有一个词儿，真诚必杀技。但如果说大家都扎堆的去拍这种呢，大家有一点审美疲劳了。所以有的时候呢，电影它这种成功啊是不可复制的，就跟人一样，你看着别人是做什么生意赚了钱，你看着别人是搞啥赚了钱，飞黄腾达什么的，你觉得他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吗 ？No 啊，一个人一部电影要想成功啊，还是真的要应了那句话：天时、地利、人和，缺少这三大因素啊，是没办法的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说到这儿了。不管怎么样呢，在中秋国庆这个电影档市场，影片倒是不少，电影票就是投票器，您投给谁可能才会有下一步，您花的每一张票钱都在决定中国电影市场未来长啥样。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节目最后呢把一首蔡琴带来的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送给所有的在电影电视剧市场奋战的咱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这是一部给电影人的情书，非常的好听啊，大家来听听吧。这部刚才说那么多的一些电影，用这首歌来进行结束，我觉得是非常的应景的。

0: 上的
1: 两下沉一线，成功应对五轮强降雨，提前避险转移364人，实现重大风险零发生。回顾这段时间的

0: 作，重点聚焦致密人防一张网，打造了镇街应急救援队伍、专职网格员、基层基干和网络志愿者四支力量，把工作触角延伸到院落、山林、江边、田间地头，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聚焦用火技防一张图，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推动风险管控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让过去难以觉察的风险变得清晰可见。聚焦汇聚群防一股劲，通过强化宣传引导，建立有奖举报机制，有效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他表示，下一步将突出把隐患清理得更彻底，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把群众发动得更充分，优化一键报险兑付流程，让报险更便捷，奖励更及时，把实战能力练得更强，多搞不打招呼的双盲演练，配齐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顶得住。他呼吁市民从自身做起，让每一份留心、参与、互助汇聚成合力，共同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发布会上，五位部门发言人分别介绍了全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及全民安全宣传教育情况和全区防汛抗旱、地质灾害、森林防灭火、城市排水防涝等重点领域攻坚情况，并就群众关心的日常隐患排查、实险避险等问题进行现场解答。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鸡江街道、顶山街道，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食品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安全防范与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区领导杨玉书参加。在顶山街道嘉百林超市，赵光平走进生鲜区、粮油区、熟食区，认真询问商品产地、农残检测、价格波动情况，详细了解节日商品储备、安全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他指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超市等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高度密集，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完善大客流应对处置方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情况。要聚焦群众需求保障，加强产销对接与物流调度，持续优化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确保肉、蛋、奶、粮油等重要商品不断档不脱销。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口，严格把控进货渠道和产品质量，做好食品溯源，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随后，赵光平一行前往江跳线过江段鸡江站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安全防护和施工管理情况，听取安全生产制度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全是工程建设的生命线。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更要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施工现场管理，紧盯高空作业、起重吊装、临时用电等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指导服务，科学安排施工工期，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推进。要强化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责任事故发生。9月21号，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文旅精品展示暨文旅产业招商景区强基换新大会在我区举行。此次大会聚焦强基换新共赴新运主题，围绕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精品景区渝西川南文旅产业招商、重庆景区强基换新、重庆小而美新业态新场景项目等内容展开交流，搭建经验共享与合作平台，加快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共同探索新形势下的文旅发展路径。
1: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级领导、文旅企业和嘉宾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江津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川南渝西融合发展建设主体，拥有127公里长江黄金水道、

0: 五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四面山等文旅佳地，正锚定建设走廊康养旅游重要目的地，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业态迭代升级。希望本次大会把江津气魔文旅景区新业态推向川渝大市场，同四川各市州、重庆各区县推出优质项目达成实质合作，并深化与哈密市义乌县的文旅协作，携手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得更具辨识度、更富影响力。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吕志军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川渝山水相依，人民相亲，巴蜀文旅走廊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川渝两地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共推品牌、共建项目、共办节会、共享政策，推动走廊建设从规划图加速变为实景图。两地还将互学互鉴、同频共振，共同把巴蜀文旅走廊打造成世界知名、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走廊。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罗少禄在致辞中表示，江津是万里长江入渝第一区，近年来将文旅列为重点发展方向，换新传统景区体验场景，打通流量、消费、服务链条，实现景区由生态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为全市文旅发展树立了标杆。希望江津乘势而上，携手川渝各地打造走廊标志性成果，让巴蜀风韵与新韵重庆交相辉映。会上，15个文旅项目达成集中签约，签约资金总额 15.1 亿元，为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及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去领导黄丁、张世英、冯在文、李兴伟参加会议。9月21号，2026年我区全国科普月暨反邪教宣传月主题活动“科普之光，点亮儿童梦想”在四牌坊上荣小学举行，以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点燃科学梦想。此次活动形式新颖，趣味十足，开场舞蹈活力满满，拉开活动序幕。叶荣臻元帅陈列馆带来专题宣讲，带领学生探秘深海科研魅力。精彩的科学实验秀轮番上演，大气压强实验、液氮云雾奇观直观展现科学奥秘，科普剧结合真实案例，生动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知识。学生们踊跃参与科创比拼，分享奇思妙想，尽显创新活力。现场还为学子们送上助学物资，寄予其树立科技报国理想。户外科普体验同样热闹非凡，科普大篷车、 AI 仿生机器人展示吸引学生争相体验。现场还开展急救技能教学、国防科普、心理健康科普等多项特色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据了解，科普之光点亮儿童梦想品牌活动多次被中国科协、重庆市科协评为优秀活动。下一步，我区各级科协组织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推送优质科普资源进校园，以多元科普实践为青少年科技成长保驾护航。老同志何泽志参加活动。9月21号晚，我区2026年滨江之下群众文化活动之潮起即将生动江津金秋音乐会在顶山街道幸福广场温情开唱，为市民奉上一场兼具温度与格调的视听盛宴。滨江之下群众文化活动是江津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音乐会创新演绎形式，融合现场乐队独唱演唱、全民合唱，设置江湖起幕、热浪翻滚、星河回响三大篇章，汇聚国风、摇滚、流行、经典老歌等多元曲风，以动人旋律礼赞祖国，唱响时代。晚会现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国风说唱麒麟、经典曲目《沧海一声笑》开篇亮相，尽显东方气韵与家国情怀。动感摇滚、热门金曲轮番上演，明快的节奏点燃全场气氛。活力流行、温情抒情歌曲接续登场，层次丰富，感染力十足。压轴曲目《海阔天空》引发全场大合唱，点点手机星光汇聚成璀璨星海，尽显群众文化活力。据了解，滨江之下文化品牌深耕群众文化多年，持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此次音乐会以即将文化为底色，串联经典与潮流，既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也生动展现了江津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9月17号，华信集团公司联合滨江集团公司组织党员、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来到先锋镇宝坪村，开展主题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行走的思政课。本次活动把思政课堂搬到乡村振兴一线农门旅融合现场，大家沿着研学路线先后走进宝坪村花椒观景平台、胡家港大院、鹤山坪乡情馆、金地河生态农业体验农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实地参观学习，在实践中感悟思想伟力，锤炼实干作风，厚植为民情怀。参加活动的人员表示，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也是一次生动的实践锻炼。下一步，两家国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借鉴宝坪村盘活资源资产的经验做法，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江津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国企力量。9月18号，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中医馆开馆，为我区及周边地区群众提供辨证精准的个性化中医诊疗服务。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中医馆由区民中医和高中级中医师坐诊，常规开展中药内服外治、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穴位贴敷等传统中医疗法，针对内科杂病、颈肩腰腿痛、脾胃病、妇科调理、亚健康干预等常见病、慢性病进行综合调治，满足患者多元化中医诊疗需求。该中医馆重点推出中医针灸养颜、中医综合治疗甲状腺结节两大特色专病方向。中医针灸养颜以中医经络学说为基础，通过针刺、艾灸、面部刮痧等手段疏通气血，治疗面色萎黄、色斑、皮肤松弛及早衰等问题，兼顾美容与整体体质调理。中医综合治疗甲状腺结节采用中药内服、针灸散结、局部外治等综合干预路径，针对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桥本甲状腺炎等相关病症，帮助患者缓解结节进展，改善。
1: 填补了区中心医院没有门诊中医专科医疗场所的空白。
0: 中医馆负责人表，
1: 填补了区中心医院没有门诊中医专科医疗场所的空白。
0: 中医馆负责人表示，将以民中医团队为核心，以专病特色为突破，让传统中医在新时代真正看得好病，治得了人。为普及地质灾害防范知识，提升师生避险自救能力，近日重庆市205地质队联合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走进先锋小学，开展地灾防灾科普进校园活动，为6年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科普课。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课堂上，205地质队科普工作人员结合重庆山地水域地理特征，通过图文讲解、科普视频、避险顺口溜等通俗易懂的方式，细致讲解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等常见地质灾害的识别方法与避险技巧。趣味十足的有奖问答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大家踊跃抢答，积极互动。现场发放的科普礼包，让防灾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随身可用。
2: 这次的科普讲座让我们懂得了地质灾害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可以将这些知识告诉我们的家人，提高我们的防灾意识。
3: 今天的地质科普课堂非常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避险知识，课堂答问环节收获满满。今天也让我学到了在如果遇到地质灾害该怎么保护自己。
0: 此次活动以校园科普为抓手，实现教育学生、带动家庭、辐射社会的宣传效果。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推进地灾科普进校园常态化，持续织密全民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
6: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7: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6: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7: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6: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7: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8: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呢，我们的线下娱乐方式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啊，尤其是年轻人聚会，无非就是吃饭呐、唱歌呀、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做做运动啊，模式很单一，体验平平淡淡。而如今呢，一个全新的业态密室逃脱成为了全民爆款的娱乐项目，从小众潮流走向了大众主流，催生了热度不减的密室经济。不管是周末好友组队情侣约会，还是公司团建学生聚会，密室逃脱现在都是稳居

首选的娱乐方式之一。哪怕它的人均消费远超传统观影 K 歌，依旧挡不住年轻人的打卡热情。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结合啊当下的一个真实的行业数据消费趋势，深度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持续爆火的密室经济的底层逻辑，同时啊也为大家推荐一些啊咱们重庆本地最值得打卡口碑炸裂的特色密室主题啊，尤其是大家还没有去玩过的啊，或者是已经资深的玩家，都能找到您的专属的玩法空间，带您沉浸式的啊来体验这份娱乐的魅力。首先我们先用一组权威的数据直观感受密室经济的火爆程度。根据2026年国内沉浸式娱乐行业白皮书统计，我国的密室剧本杀沉浸式娱乐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584亿元，其中呢密室逃脱赛道占比超 60%， 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放眼全球，密室娱乐市场规模预计在2032年将突破310亿美元，成为全球年轻人最青睐的线下体验式娱乐业态。和传统娱乐行业低迷的现状不同，密室行业展现出了极强的一个市场韧性。不同于网红快餐式的业态啊，昙花一现，密室逃脱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它不仅没降温，反而不断的迭代升级，持续圈粉。从最初简单的啊解谜闯关、小房间的一些机关游戏，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实景搭建、影视演绎、声光电特效啊，还有剧情互动、真人 NPC 沉浸式演绎于一体的复合性娱乐，彻底完成了它属于它自己的一个业态蜕变，这也是它能长红不衰的核心原因。很多人都疑惑呀，为什么在短视频、手游、线上娱乐泛滥的时代，主打线下体验的密室逃脱反而还能越来越红呢？结合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行业解读以及市场消费调研，我们总结出了四大核心原因啊。首先就是这个密室逃脱特别的适配当代啊都市年轻人的解压刚需，治愈都市的情绪内耗。咱们当下这些都市的年轻人呢 上班族长期都处于一种高压的生活状态，工作内卷，生活琐碎，精神焦虑，日常呢被很多碎片化的信息裹挟，情绪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传统的刷手机、追剧、 K 歌都是被动的娱乐方式，看玩啊玩玩完啊依旧会觉得空虚，无法真正的释放压力。而密室逃脱呢

在心跳加速、专注闯关的过程中彻底释放工作生活积攒的压力。这种沉浸式的情绪治愈是所有线上娱乐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密室最核心的吸引力。第二方面呢，这个密室啊，它还有一个属性，就是打破社交的壁垒，打造一种高质量线下的深度社交。如今啊，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普遍存在线上热热闹闹、线下社恐的状态。微信聊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人是滔滔不绝的，但线下见面的时候呢，又觉得啊特别的哀啊，无话可说。传统聚会啊，很多人都在低头玩手机、被动闲聊，很难实现一个深度的互动。而密室逃脱呢，就是一个强协作、高参与度的社交场景。一般至少有4到10个人的组队模式，要求每个人都参与解谜啊，或者是做一些单线任务，配合闯关啊，分工协作。那陌生人呢都可以快速的破冰，熟人呢就更可以增进默契，情侣可以磨合相处模式，同事可以提升团队凝聚力。没有手机的干扰，没有尴尬的冷场，所有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在互动配合互助中完成高质量社交。这也是如今90%以上的企业团建、学生集体活动优先选择密室逃脱的关键原因啊，成本也不高啊，但是效率特别高，是一个实现绝佳的社交效果的契机。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密室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也是来自于它本身的迭代升级，玩法多元，适配全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去参与。早期的密室啊，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那个时候玩法很单一，场景也很简陋啊，剧情也很单薄，受众很局限啊，玩了以后就特别容易腻，让人感觉。但如今的密室呢啊，它的全方位升级了以后，告别了单一的恐怖解谜的模式，形成了恐怖、悬疑、民国、古风、科幻、温情、治愈、家国、校园等数十种甚至几十种的主题风格。难度上还给大家精准地划分了新手啊微恐、中度沉浸、高难度硬核、纯解密无恐啊，各种各样的梯度。不管是胆小的新手玩家、亲子家庭，还是追求刺激的资深玩家、解谜发烧友，都能找到一个适配自己的主题。同时呢啊，一些做到更好的密室还采用了影视、戏剧、游戏、 VR 技术，裸眼 3D 全域声光电、动态实景、大型机械机关、专业 NPC 舞台、剧情演绎啊，全面的来进行一个密室的升级改造，把密室从单一的闯关变成一场沉浸式的微型电影，体验感、氛围感、观赏感都是大幅的升级。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综艺引流也为这个啊密室的这把火烧得更旺，添砖加瓦，也是为这个啊圈层破圈的传播啊形成了一个全民的热潮。近年来啊，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也是配合各种密室探险、沉浸式推理啊持续的热播，通过镜头向大众展示了密室的趣味、刺激与氛围感，打破了大众对密室只有恐怖的刻板印象。综艺效应带动全民认知提升，让密室逃脱从小众潮流变成老少皆知的大众娱乐项目。同时呢，依托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海量的密室打卡、剧情解析、沉浸式演绎视频，还有各种各样的切片啊，一些搞笑的切片、好玩的切片啊，一些让人种草的切片，形成了线上种草、线下消费的完整闭环，持续的为这个密室经济引流赋能。除此之外呢，密室的行业门槛也不是很高，高适配商业属性也让行业快速的下沉普及。数据显示，中小型密室门店的存活率也很高，倒闭率不足8%。不仅一线、新一线城市门店密集，就连二三线城市区县市场也在快速的普及，让沉浸式娱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进一步推动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析到的为什么这个密室经济啊，我们看到现在如此之火。一到了周末，我们去到观音桥啊，去到龙湖大平时代天街，发现这种各种各样的密室店啊都在排长队啊。他们火的原因就在于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以上几点啊，不仅是他自己进行了升级啊，也是年轻人能够通过玩密室来进行一个社交的破圈。

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密室的啊，我们的主题也是多种多样，不再是单一的恐怖了啊，有各种各样的都可以适配我们自己的性格，适配我们自己的喜好啊，适配我们的胆量，都可以去选择。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继续介绍到啊，我们重庆有哪些特别值得推荐的密室，大家不妨趁着一些节日，趁着周末前去一玩。

0: 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

0: 笑河南，亲憎我，笑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3: 你叔，你干嘛呢？
4: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3: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5: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6: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5: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7: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8: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9: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 FM 98.7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悄悄。
0: 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个时间段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另外还有我们的将金融美抖音号去搜索的几个字哈，都可以跟我们现场进行一个实时的直播互动。好了，话不多说，今天来首先聊一下中秋那些事情。中秋大家晓得哈，哎，都是反正都是下半年那个首要的一个节日，
1: 最重要的节日。
0: 对啊，然后也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一到中秋的时候，大家晓得吃那个传统美食，那都是月饼儿啊。
1: 对江西来说，好像还不是月饼儿。
0: 不是最江西来说是最核心的
1: 啊。
0: 大家就认为是哪种是最核心的？
1: 哪种是最核心的啊？
0: 哪种是最核心的？吃火锅儿、
1: 我觉得对江西来说是麻饼儿的。
0: 麻饼儿，有道理，
1: 是不是？
0: 有道理。麻饼儿是不是月饼的一种哦？也算。
1: 它反正跟月饼长得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要更好吃一些。
0: 小秋都喜欢吃麻饼儿啊？
1: 我喜欢吃。我从我刚刚来工作第二年吧，还是第三年了，他们都跟我说江西人吃麻饼儿，我那时候没吃过。然后他们说现在有麻饼儿的更新版本，叫啥子冰雹。
0: 黑薄一片，
1: 黑薄一片，
0: 比麻饼还要细，再薄个1/2左右。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当时都给我上了一块，我说好好吃，然后我就过去买了好几瓶。
0: 可能冰雹比那个麻饼更细嫩一点，
1: 我觉得好吃。反正不晓得他是啷个形容，我觉得好吃，而且我会喜欢吃甜的。我觉得郊县的都买甜的好吃，好香，真的好香。但是各都是两个味道，你说哪个就是可以不要吗？我觉得还是两个都。要
0: 两个都要。
1: 吃点腻了之后，你吃点咸的，咸的你吃饭都是吃点甜的，我觉得相得益彰。
0: 对，就是一到那个中秋的时候哈，那个月饼都是大家必不可少的，而且团团的圆圆的，寓意还好哈，圆形象征那个团圆。有没有吃过其他形状的月饼，朋友们？
1: 其他形状的月饼，我只吃过大小不一样的。现在有那种做的很大的一个月饼，
0: 方的现在还比较常见了吧？可能方的、正方形的。
1: 我见到好像也少样，一般还是圆的都有。
0: 啊，真的吗？正方形的月饼，我觉得还见得多呀，我。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1: 一般是哪种啊？我记得我买云腿也好，买那种莲蓉也好，好像还是圆的偏多呀。
0: 圆的偏多哈。
1: 偏多。
0: 好嘞，圆的偏多，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其他
1: 形状。方形的应该是。
0: 方形也有的，哈，奇形怪状的倒少。
1: 要不就是有个大饼一样的形状。
0: 哇，很大的那个啊。大小过亿的那种，
1: 是的，
0: 对，现在有很多那种新式的月饼比如说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那些，
1: 很多很多，
0: 那种还算月饼不？
1: 哪个不算的？怎么能不算呢？他只要是中秋吃的，我觉得都算月饼，
0: 都算。还有那种米皮的，拿米来做的。
1: 像大福那种吗？
0: 对，糯叽叽的。
1: 你莫说，那两天我还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终于明白了，月饼儿不是只有外头是那种皮，就是油酥的皮皮，里头是馅儿的才叫月饼儿。我们只要想吃啥子，把它压买个月饼的模具压成啥子，它都是月饼儿。我都看到他们把那个饺子压成月饼儿，把饼那个啥子包子压成月饼儿，我说哇，天才。
0: 然后都。称为月饼儿，
1: 反正是月饼的样子嘛，上头写起月饼两个字，它都是月饼嘛。
0: 但是味型完全不一样啊！
1: 对呀、对呀，饺子味的月饼，
0: 饺子味的月饼啊，可以做成那个样子，还是非常的独特，还是很有意思哈。也可以，这个寓意也可以，也挺好的。
1: 反正不一样嘛，而且月饼那个东西，大家本来是吃个意思。你说哪个好吃的，把它按成月饼样子，我觉得也认了。
0: 对啊，你像就像吃生日蛋糕一样，不是纯粹的每年过生日都要。吃蛋糕啊，好多朋友都是，随便拿个青菜萝卜插一根蜡烛，打个比方哈，
1: 我觉得也是，魔力哈。
0: 对，好，然后但是做月饼的话，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亲自体验过，朋友们？做月饼，
1: 我觉得
0: 就是有哪年子我还亲自的给大家做个直播的哈，我们做月饼那种直播，然后做完了，我其实是在银汉的一次活动吗？还是啥子？还是那个木沙的一次活动。都是都合作过，好，然后都是月饼那个整个制作过程，都是 还是不算很难，因为毕竟那个那个皮啊，包括那个馅儿啊，都是买的，相当于是现成的，然后我们只需要做包的那个动作都可以了啊，把它包进去。好，然后最终包好了过后，然后都拿在厂里面去烤，烤箱里头烤嘛哈，或者是你烤了过后，然后朋友们烤了出来过后，哎，还不能马上吃，我印象非常深。当时那个做月饼的那些朋友哈，都跟我讲哈，他说专业人士都跟我讲，那个月饼哈，其实他出厂的那天还不是他的最佳食用的那个时期，要把它放个7天1周左右的时间，它出油了过后，才是那个月饼最适合吃的那个时间，最香最好吃的时间。哎，所以朋友们，你家里面买回来的月饼，一段时间哈，你可以看下它的出厂日期。哎，如果说有7天以上的话，那个月饼都可以完全都可以到了最佳上位期。哎，对，那个上位期了。啊，很舒服。
1: 煮月饼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少。
0: 还少吗？哎，我有段时间煮过的，真的煮过的。
1: 啊，
0: 就是煮过那个东西的。
1: 哦，好凶好凶，那真的我觉得属于动手能力很强。
0: 没有，就是可能人家是跟大家一起体验嘛，做活动嘛之类的哈。哎，平时在家里面还是很少，好像有段时间动过那个念头，想买那个模具之类的。
1: 哦，然后最后是为什么？还是
0: 就是体验了一番过后，还是要做很长时间，感觉好像又没太、
1: 就是、还是
0: 对对对，
1: 麻烦一些，
0: 很长时间还是挺长的。
1: 对对对对，
0: 好，还有就是都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哈，也等到大家那段时间来品鉴。比方说月饼，各式各样的大家都买了回去品鉴了过后哈，还有其他的好吃的，一段时间可以吃起来。比方说还有啥子桂花糕、桂花酒，在中秋佳节正式火。哎，大家有没有经常在小区里头闻到一股桂花香？我想请问大家，
1: 哎，你莫说金秋十月就是桂花飘香，
0: 重庆到处都是桂花香，哎呀，真的很舒服。不仅重庆嘛哈，哎，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桂花香，正值那个中秋时节哈，那个桂花飘香的时节，好浓郁。你经常就是走进小区或者走进单位院里头都有那个桂花香，哎，很舒服。而且桂花糕很好吃，还有。那个桂花酒，它这段时间真的很值得拿桂花来做各种各样的食物。
1: 桂花，一般好像桂花泡酒一个多，今儿个好像是都是一些甜品上头，我们会加一点桂花蜜凉那种东西，就是加点蜂蜜，往里头再放点桂花，都会有淡淡的那种桂花的清香味。
0: 哎，我说到这个话题，有没有朋友是想起？哎，我今儿下班路上或者回家路上哈，在小区门口看到桂花的时候哈，这两收回去晒干，阴干了过后哈，撒点在那个甜点里头啊，那个菜品里头啊，那个汤色里头啊。啊，真的也可以。来，有没有煮个桂花肉片汤？
1: 哎，没有哎。
0: 我还做过，
1: 怎么样？
0: 就是在外面去采的桂花，
1: 会有很多的呀，
0: 就是很香很香。
1: 会有一些不同的。
0: 但是你煮成汤啊，或者炒成菜呀、啊，要多这点哈，不是那种煮成那个甜点面上撒一点点，那就要多一点点了哟，再多一点点回家做哟，很舒服。
1: 可以，
0: 哎，桂花糕和桂花酒哈，哎，桂花做成的各种菜肴哈，都可以体验一番哈。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可以吃的好吃的哈，中秋时节啊，前后哈，包括后面啊，都有我们的蟹黄比较肥美的啊，平常大闸蟹的最佳时节到了。
1: 对头，
0: 哎，
1: 我还在想中秋是不是我还可以买点大闸蟹来吃，我今儿都还在想那个问题。
0: 哎，
1: 我是在想是中秋买吗，还是11之后？其实9月底、10月中旬那些都是大闸蟹比较好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吃大闸蟹哈？对大闸蟹的喜爱多不多？各位？
0: 对大闸蟹哈，哎，那个蟹跟那个蟹蟹的蟹是同音
1: 啊，
0: 表达感谢的意思。而且八只脚有很大的寓意，就是八方来财，小脚多吃点。
1: 哎，可以，希望我来财来财。
0: 对，哎，好。然后另外就是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哈，有很。

0: 各种吃法，包括哪个地方的蟹哈也比较好哈。蟹的话，甚至淡水蟹呀、河蟹呀、湖蟹呀、海蟹呀哈那些，大家都可以一一的进行一个品尝。大闸蟹那个，可能每个湖泊里的大闸蟹那个味道都是稍稍差别有一点点，但是其实它都非常的鲜美，很肥美的。所以正是吃大闸蟹的时候到了，朋友们赶紧吃起来。
1: 吃起来了，可以。
0: 对哈。好，还有中秋时节可以吃的一些好吃的一些时令的食物，比方说鸭子肉啊、鸭子好多人问哈，你说那个不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吗？啷个中秋会吃？
1: 所以说，
0: 有习俗，主要是元末的时候就汉人用鸭子按于约定中秋的行动，说现在都是中秋吃鸭的一个习俗。中秋要吃鸭子。
1: 对我们来说，好像那个习俗是比较少，
0: 比较淡一点，因为在那个云南。南京、四川有些地方哈，它都有中秋吃鸭的一个传统。南京桂花鸭非常非常的出名。
1: 是的。
0: 南京的桂花鸭，刚才说了桂花哈，拿来入菜很好。那个桂花鸭都很出名在南京。好，那是鸭子。好，另外还有田螺。这个时候的田螺都是，
1: 那个时候居然出田螺。
0: 对啊，还就是这个时候的田螺都是啊，非常的肥美了，肉质非常肥美了，正是吃田螺的时候。特别广州地区中秋有那个炒田螺的那个习惯，就是这么来的啊。对，是这样子的啊，田螺哈。
1: 是的。
0: 还有中秋的各地的一些美食，比方说，广东潮汕的芋头糍粑。除了月饼以外的哈，一些特色的，还有浙江杭州的春菜鲈鱼哈，然后我们四川的大糍粑、麻饼儿、米饼儿、烟熏鸭那些，杀鸭子也是四川的中秋传统。
1: 对，
0: 烟熏鸭，其实颜色是比较金红金红的，还挺好。
1: 是的。
0: 江苏的哈，我们的南京刚才说了桂花鸭，还有那个汤鱼头。桂花鸭是肥而不腻的，配上那个糖桂花来食用，味道很好。江苏的东台这个地方有那个藕饼儿，藕饼儿这个东西。
1: 藕饼儿为啥子会是那么有特色的？
0: 大家吃过江津的藕饼儿没得？江津的有特色，
1: 中间
0: 加肉。江苏的那个不一样，人家是荷花的，荷花的那个藕，当然也是荷花，里头加荷花。然后它的藕横端跟那个那个饼儿包到起也是碎肉，炸酥。寓意就是和睦团圆的意思，所以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吃。另外还有陕西西安这个地方，他要吃团圆馍，然后要吃西瓜。全家共吃一馍西瓜切莲花的形状。是这些习俗来的。
1: 你莫说把西瓜切成莲花的形状，
0: 对，中秋节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习俗哈。而且中秋节的话都是平常大家看起来就是感觉就只有月饼这一样，没想到跟大家分享的话还是挺
1: 多
0: 的。
1: 我们可能想一说到中秋节是第一件事情想的都是月饼儿
0: 啊，
1: 但是它其实除了月饼还大有可以吃的东西。
0: 中秋出去串门儿吧，朋友们。
1: 我要出去串门儿。
0: 要跟朋友一起玩一玩。
1: 对，不然的话在屋头好无聊嘛，真的只能吃月饼了。还是要出去刷呀。
0: 今年还可以哈。中秋现在都是年到期跟国庆在一起了哈。又是合家团圆的日子，除了月饼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中秋的月饼你吃了吗？应季的食品。
1: 有没有吃到？
0: 是的哈。然后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食物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什么鸭肉啊、大闸蟹呀、月饼啊、桂花酒、桂花糕啊、田螺、芋头啊，甚至还有啥子石榴。 南瓜、
1: 哦、
0: 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嘛。
1: 出来了喂，你莫说。
0: 哎，但是你还是有寓意的，跟大家分享。嗯、南瓜都表示丰收感恩，然后石榴表示长寿团圆。
1: 嗯，
0: 你看哈，中秋的美食虽然好，但是月饼和大闸蟹等等那种油腻的或者寒凉的食物，建议大家适量的食用哈。
1: 嗯。

0: 甚至还是要搭配一些清淡的蔬果。哎，好，另外还有中秋的一些习俗，比方说什么搭糍粑
1: 啊，
0: 然后赏月等等。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啊，佳悦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中秋的这些美食，不要大家更喜欢吃哪一种呀，
1: 对，那些更有兴趣啊，也会多给我们聊一下。而且刚才说了那个赏月嘛，我最记得到最开始哈，说中秋其实是拜月仪式有一个，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拜月仪式少了，我们主要还是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一起看月亮赏月。所以说都还是很有意思哈，各种那种传统佳节，我们一些传统的习俗千万不要丢。
0: 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约哈，
1: 说我们过节约一下，对不对？哎，家里好多朋友在说，哎呀，中秋和国庆中间都差了三天了哈，咬牙切齿啊，
0: 没得关系的，没得关系的，
1: 对对对，
0: 没得关系的。好，反正等到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更喜欢吃哪一期中秋美食哈，国庆期间的秋天的美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美食热线023475231150，还有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去搜索我们江金融美哈，这个号码，
1: 这个
0: 我们的号哈，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好吧？
1: 是的，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陵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工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 MFM 98.7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然后我们的美食热线02347523150拨打起来哈。另外大家还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去搜索江津中美，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那个互动哈。
1: 欢迎各位和我们互动，一起来聊一下那些节假日啊，或者你平时吃到的那些好吃的到底有哪些。
0: 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最会吃的一些地方
1: 啊。
0: 对，
1: 会吃的但是有哪些地方啊？一下说到我还没想到，在我心头我们重庆已经算很会吃的了，会把一些住在就是可能别个地方都不吃的东西弄得很好吃。还有哪些地方？
0: 首先肯定首选是四川地区吧。
1: 四川地区啊，
0: 川渝吧。川渝吧。
1: OK， 川渝，川渝。
0: 那个自贡的盐帮菜其实还是都出名儿的。虽然说那个成都的夫妻肺片啊，还有那个我们包括成都的火锅啊，在全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但是那个自贡的那个盐帮菜，也是
1: 盐帮菜很出名的，
0: 蛮有特色的，说实话。
1: 对的，
0: 挺会整活儿的。

0: 们两个总扭总拉还是哎个是凸显的比较明显，
1: 嗯，
0: 还比较那个他们那个流杂那个腥味哈，
1: 哦，
0: 就是把它掩盖住了哈，哎，都直接都很香很香很香，
1: 嗯，
0: 哎，还是我们四川地区的自贡的盐帮菜，
1: 嗯，
0: 好，然后还有成都地区四川人的还是红牛肚丝啦，啊，卤猪脑花啦那些，
1: 嗯，
0: 哎，都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头对头对头，所以说，哎呀。就是你说到那些就是感觉都是一些边角料，但是啊好像哎煮出来之后味道远超我们的想象，
0: 嗯，有一些地方哈，
1: 嗯，
0: 甚至把那些我们的下水都吃出了灵魂，
1: 对头对头对头，
0: 变肥为宝哈，
1: 嗯，
0: 哎，说实话我们川渝真的很喜欢吃下水，
1: 嗯，
0: 内脏那些啊，哦，对，经常有朋友都是连贴连贴拿啥子嘞，喂个人嘞，人也喜欢吃，味道也很好，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经常拿连贴来喂狗狗，自家的，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好多朋友养宠物嘛，
1: 嗯，
0: 啊，然后哎，那个连贴弄回家了过后哈，给狗狗本来跟狗狗那个的哈，直接，嗯，先回家先捞点来吃，
1: 对头，
0: 一起，
1: 是
0: 不是？
1: 没有错，
0: 嗯，好，还有那个肥肠，哎呀，是不是？也是很爱，好多朋友都很喜欢，
1: 嗯嗯，
0: 肥肠。卤的肥肠哈，啊，红烧的肥肠，
1: 嗯，
0: 哎呦，真的，是那个肥肠饭儿，朋友们也是经常看到有些朋友的
1: 肥肠饭、肥肠面，应该都是很多朋友爱吃的，
0: 哎，都是挑去挑粉啦，
1: 嗯，
0: 挑粉啦，都是一个肥肠饭，还有那啥，都是把它挑到那个街上去卖，
1: 嗯，
0: 哦，然后到了那个下班时间，卖的好得很。
1: 哎，你莫说，还真的是哈，
0: 嗯，
1: 确实是，确实是。现在就是很多那种挑摊儿在，都是在路边边开始卖，其实，然后有时候有些地方还有个小板凳，有些地方还没得，
0: 哎，
1: 但是不管有没得，他只要做来好吃，都还是很多人买。
0: 对，然后给你打一碗白米饭，然后都盖上那个，哎，
1: 对头，
0: 肥肠烧的肥肠，
1: 嗯，
0: 香馋了，
1: 哦，是的，是的。
0: 好，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鸭肠毛肚儿，
1: 哎呀，毛肚儿，鸭肠的是我现在其实都更爱吃鹅肠一些，
0: 是吧？
1: 哎，然后我觉得就是鹅肠也好，鸭肠也好，再加上毛肚儿是所有那个火锅里头的灵魂，
0: 哦，灵魂，
1: 就是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
0: 嗯，就是最开始吃火锅可能也是先吃的下水
1: 啊，对头，对头，
0: 嗯，好，然后那个真的太棒了，然后再加上脑花儿啊，
1: 嗯，
0: 脑，
1: 哎，
0: 有哎，这有没有很不喜欢吃脑花的朋友？他觉得哎呀，好像胆固醇有点高嘞。
1: 啊，我还是很爱吃脑花，我还是很爱吃脑花。
0: 嗯，我记得想起那个，嗯嗯，那个金亮大厦旁边那个
1: 金亮大厦，
0: 哎，旁边那个航海那个城火锅儿，就是，对，他那个哎呀里头那个脑花，他们那里头脑花真的很出名，
1: 嗯，
0: 哎，对，然后陈记火锅啊，
1: 嗯，
0: 他个脑花就是每天都是新鲜的，很大一个，很肥，
1: 嗯，对，
0: 每次他吃他们家的脑花，他们家脑花卖好几十，要比哎要贵一些，
1: 要贵一些啊，
0: 哦，要贵一些。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新鲜，他选脑花都选得很好，
1: 嗯，
0: 是感觉选那个猪的脑花都有水平嘛，反正显得很壮硕，然后又大个
1: 啊，
0: 然后又嫩煮出来，
1: 嗯嗯嗯，
0: 哦，又很入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说起好久没在那家去吃过火锅了。哎，脑花很嫩嫩的，像豆腐一样。
1: 嗯，
0: 重庆人都是很喜欢吃下水的，对，哎，江湖人士有那种感觉，
1: 嗯，
0: 哈。
1: 嗯，
0: 哎，好，好，然后还有的广东的朋友哈，哎，凌晨三点的那个极地蒸甜面，
1: 嗯
0: 啊，都是那个，哎呀，看来不止我们重庆人也会吃下水呢，好多地方也是。哎，你会在外地会经常吃下水吗？还是不是？常见，对不对？
1: 我觉得下水相比来说，没川渝常见。
0: 川渝常见，川渝是太深入人心了。
1: 一般外头，对头，外头最多肥肠有，但是其他西安皮肥肾其实没得恁个容易吃到的。
0: 最明显的是夫妻肺片儿，
1: 哎，
0: 素面，
1: 对头，
0: 川菜里头，
1: 对头，对头。哎，你莫说哈，北京那个卤煮，还是有一些下水。
0: 对，卤煮里头有，嗯。啊，卤煮的很多呀，武汉的呀，湖南的呀，
1: 嗯，
0: 到处都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是。好，然后卤煮，北京那是卤煮火烧，确实。
1: 卤煮，哎啊，对，
0: 对，对，对，对，对，很爱，很爱。
1: 嗯，
0: 哎，
1: 特色了，也是当地的特色了。
0: 特色了哈，哎呀，老北京的那个爆肚儿。
1: 啊，爆肚儿很好吃，也是，嗯，也是下水嘛，
0: 也是，哎，爆肚儿也
1: 很。它都是我们的，是小，也是啥子啊？是属于毛肚儿的一种，毛肚儿的一块儿。
0: 对啊，一截是噻，切得蛮厚的，
1: 哎，然后它切的是细丝丝嘛，
0: 嗯，
1: 好多人都吃爆肚觉得有点臭臭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哎，会有一些
1: 内脏都是哈、
0: 因为我们这边是拿辛辣料把那个臭味遮住，但是他们因为是白水煮嘛，说是蘸麻酱，所以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就是为啥子就是经常就是啥子下水啊都称为炸啊，什么羊炸、猪炸、
0: 牛炸、
1: 牛炸、
0: 对头对头。
1: 哎，你这是学的好，啥子都给你来一点儿。
0: 炸都有嘛，
1: 有点大炸回意思哈。
0: 对头对头。那你那个来说的话，就感觉广东那边是不是也是？
1: 哎，很多啊，广东那边也很喜欢吃那个下水啊。他们都是很多那种下水，他还打造的都那个精致的。但我们那边要粗糙一点感觉。烧的啊哈，都是火锅啊哈。要江湖气一些。是吧？
0: 对头对头。江湖气要重一些。
1: 江湖气要重一些。还有很多那种草原地区高原地区等等那些都会各种羊杂牛杂都比较多了。那种更明显的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爆炒那个肚子，
0: 爆炒肚子啊，
1: 对，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喜欢，好多地方很喜欢那个味道。好，然后那个山西的羊杂锅，大家吃过没得？
0: 羊杂锅没有？
1: 羊杂锅没得？
0: 它是啥子煮法呀？
1: 它都有点那种其实也是重口的。还是反正都是海椒啊，也有海椒。他把那个羊肉、牛肉煮了过后，都是加点那个油进去哈，然后辣口的那种海椒来呛，也是很好吃的。哈，还有太原的头脑羊肉加黄芪，是那个补身体的。
0: 对对对。
1: 好，而且他要加中药，对，好，然后山西啊，还有把那个下水做成那个一面白象，相当于就是自那个有点像那个自己脚下那片那个黄土地，那个食材有一种那种极致的领域，都湖南就是那个吃的，还湖南人吃锅气，然后剁海椒蒸那个肥肠，海椒蒸肥肠，肥肠呢跟海椒在一起蒸，好，然后那个比方说那个酸辣的炒鸡杂，味道那个鸡杂他喜欢拿酸辣的炒，也是湖南的那个味道，好，还有酸豆角来加饭那个吃，他喜欢那个把它就起吃，那些都处理内脏都是，还要加那个面儿啊、粉儿啊那些哈，就像我们重庆人喜欢吃肥肠面儿一样，
0: 对头对头，是的，
1: 好，经常我有时候不喜欢吃，不想吃那个一个牛肉面的事儿，另外一块选择的大都是肥肠面，
0: 都是肥肠面，
1: 对，那两样还是选择比较多哈。
0: 我有时候会选牛腩面，
1: 牛腩面，
0: 或者是那个鸡杂、豌杂那三样东。
1: 鸡杂、豌杂，豌杂不算下水。
0: 对头对头。
1: 羊杂我也喜欢啊，
0: 鸡杂，羊杂我喜欢和到那个羊肉米粉儿。
1: 对啊，羊杂米线儿，羊杂米线儿，
0: 对对对，米线米粉儿，它会比面要好吃些。我觉得羊杂好像很少配小面哈。
1: 还有那个南京的那个鸭血粉丝汤，都是那个老鸭汤加那个鸭肠、鸭肝儿熬出来的，
0: 那个其实也不错。
1: 对，还有无锡的酱猪舌头儿，吃过没得吧？
0: 猪舌。
1: 猪舌头，我们那边是猪舌头还一般你看那些烧腊店儿，对，我们叫烧腊店儿，这个名字取得有意思，烧腊，
0: 对头对头，
1: 好，然后那个猪舌还是卖的一般的，人家无锡都喜欢吃酱猪舌，扬州的卤肥肠，卤肥肠好多地方都很好做的哈，
0: 我觉得是，对头
1: 对，
0: 扬州那边做那种卤味还是可以，
1: 是。慢慢的哈，好，新疆的啥子羊杂汤，还配上那个芝麻馕，不白了哦，太好吃了哈。还有啥子米肠子和面肺子，和面肺子，然后都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朋友们都吃过了吗？还有什么烤羊腰子？哪个可能
0: 那个基本上
1: 多一点，
0: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我感觉都有新疆烧烤，只要是新疆烧烤，我觉得羊腰子都烧不到。
1: 新疆烧烤。舒服，好，然后福建人吃的下水叫杂碎哈，还有闽南的沙茶牛杂，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还也是辣味的，但他们那个也不算好辣，沙茶酱嘛，
0: 沙茶酱偏甜口，我觉得。
1: 然后包在那个牛肚里头，其实那边的人也比较喜欢， 福州哈，他们那个猪骨汤熬制出来的浓香个猪血花，这是福州人的白莲藕味道。下水都吃得那个有滋有味，看来那些地方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还有哪些地方没点到去？
0: 还是有好多地方，
1: 好多地方没点到去。
0: 还是有一些地方没点到去，但是啊，我觉得是好吃的，而且吃的多。下水地方还是点到了，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的，有没有住到就是我们说的没说到的地方？但是你们那里也有好吃的下水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好，今儿又跟大家下半场分享了下水，很多会吃的地方哈。啥子重庆啊，四川呐、跟他盘点一下哈。广东、北京。北京人也喜欢吃下水，还有福州，山西啊、新疆啊那些，山西、太原等等那些地方，江苏、南京，好多地方都很有意思哈，都有那种注入到身体里头的灵魂的，不管什么都愿意吃，愿意尝试的，可以这么香吗？也不是说那个下水怎么臭臭的，我不吃内脏的，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0: 你住在好的话，其实我觉得臭味基本上是盖过去了的。
1: 盖过去，所以我们都喜欢，往往都喜欢，住的重口味一些哈。所以你更喜欢吃哪个地方的好吃的那个下水呀？今儿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哈。朋友们不妨，迈快腿，千万不要关注。所以哈，
0: 只是迈开腿到各地去吃，
1: 去品尝一下。今儿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美食。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
5: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大家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相关的情况。9月23号，江津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江点金色黄庄开园活动在永兴镇黄庄村盛大的启幕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八方游客欢聚田园，共庆五谷丰登，也以此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新地标的正式亮相。在丰收节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各类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人头攒动，粮油、花椒、柑橘、蔬菜、禽蛋等江津本土的优质农产集中亮相，以展销搭台、消费助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户增收。农民趣味运动会热闹非凡，来自永兴镇、白沙镇、慈云镇的代表奋勇比拼，运高粱接力赛、拔河比赛，这样一些充满了农耕趣味的赛事点燃了现场的热情，套圈挑战赛引得群众踊跃的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田园，生动地展现了新时代农民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想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

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

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

0: 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
2: 平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9: 大腕一
11: 哇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不？大腕这15
12: 位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都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向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近两天呢一直在听跟曹操有关的段子，感觉这个曹操曹孟德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不是被捉就是被骂，而且呢挨骂还不止一次。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击鼓骂曹，这个骂曹操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倪恒倪正平。今儿呢这个曹操是又要挨骂，这次骂他的是一位老太太。来听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演唱者是流派的京韵名家杨凤杰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表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屠大阵写天子令诸侯。

没怀阴谋，是赌上因此伤。

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曾派那

孟德书，君家胜败古至常理，你且休怕，某伯家罪你接过一旁。我且问你，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把军务主张。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

下，你们谁人知晓？数字行藏，善服酒席事，何如人也？说至此，转过城隅，带书齐香，八旗丞相，善服并非是真明星，我素知此人。

0: 敬醉，
1: 一唱童年
0: 桃心命，破了墙
1: 被那有司拿火又到会堂，
0: 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逃窜于他乡，到后来一姓更名把前世放，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平。

马得草得水镜庄，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真乃是惊天美地之的高墙，不愧天下玉掌上啊！何许我

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程昱闻听，尊丞相论原职，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是被鱼，哎呀呀。丞相见问，我是何敢隐藏。孟德书西湖闲事，归刘备，这也是我家的亲

丞相若命人把寻武匡刀令召其子书笔兰香，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息。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

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

刀枪一个个怒目横眉，拍板担，更有那谋士与将功。

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学母背转身，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果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真不愧是忠良有抵住那干。

小徐母想把爹先，将堂上手扶拐杖，一扬扬上堂来，勉强半扶。尊丞相说多蒙见招，我怎敢承当？曹孟德带笑开言啊，徐母请坐把话讲。早有那手下的军卒们献茶浆，老徐母谢坐一毕，说有何见谕，且恕我这老蚂蚁笼中遇不成当。孟德说，我久闻令死原职为当代的名士，胸藏锦绣，谋略无双，而况且他的父荫奇才深通战策，却为何他扶助刘备违抗中央，举谋想他不亚如这御贤于你呀，贮藏在土内又好比黄金失色，金碧无光，甚可惜他那旷世奇才都不得绽放，空负了

上之欢，奉劝他同心协力保朝堂，道学多，劳民代为

不如团圆呐、啊！朝夕聚首，到那时你们才能够全忠孝，办高堂，身荣显，姓名扬，真乃是气汉侯。

来，命军士们取过文房四宝，特令徐母写八行。老徐母满腹的愤恨，强忍耐，一腔怒气战收藏，即问道啊，那刘备究竟是何如人也？我要诉请丞相到齐相，孟德叔卓俊小辈何作论？自幼儿贫寒，家住在楼桑，有苦恨他王称皇叔，全无有信义，外君子儿内小人，居心贤诈，焉能久长？老徐母听罢曹操的一席话，嚯，霎时间就不由得不明火动，面色黄，厉声说：“我叫闻刘使君，他本是中山靖王，之后半句无虚谎，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其皇？论宗谱，人所共知，斑斑可考，将待人屈身下士，人生素养，就便是黄铜不扫，墨子与樵夫兼有，知其名望，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也非比寻常。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哎呀，喜老身，若是死于全家也如光，虽不能有祖光宗传后世。

名标青史啊，姓自相，水死如托名汉相。

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呀，但乃是你罪不容诛，人人唾骂，我恨不能亲儿的皮。

徐母，怒气天雄怒刺于烈，哎呀呀，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只听得他的声岩石粉碎就崩裂四响，戏未中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麦乡。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好可惜，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恨不能及时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听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刚刚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呢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讽刺的是不孝之子。咱们来请出这两位。
3: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4: 嘿，小石，
3: 哎呀，耀文，
4: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3: 最近还行，
4: 还行，
3: 就是工作比较忙，
4: 忙啊，
3: 啊，
4: 嗯，
3: 哈哈，你怎么样？
4: 忙啊，
3: 你啊？
4: 哎呦，我忙着呢。
3: 是啊，
4: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3: 那个不要紧，
4: 嗯。
3: 你把那脖子嘿，伸长了点
4: 嗯，
3: 一梗就翻过来，

0: 好，谢谢您。哎，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啊？
1: 教你干什么呀？
0: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1: 老没见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啊，我见着你母亲了，
1: 哦，看见我妈了，
0: 看见了啊！你妈今年有啊？
1: 今年我妈70多了。
0: 什么？您说
1: 70多了？
0: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1: 我妈啊，
0: 是。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1: 啊，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0: 是不是啊？啊，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1: 这您就误会了，嗯，不是墨染的啊。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0: 烫着大波浪那花
1: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0: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1: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0: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1: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0: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哎，哎，漂亮，两边啊，
1: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0: 怎么了？不是，大手绢捏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1: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0: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这
1: 不能够。哎呀，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0: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0: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哟，
1: 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他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他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他敢？嗯，
0: 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是
0: 结婚纪念。嗨，怎么样？
1: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嗯，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
1: 前几天呢，啊，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啊？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0: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0: 怎么说的？
1: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啊，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嗯，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啊，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哦，
1: 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嗯，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嗯，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啊，别捋胡子了。嗯，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哦，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哦，我忙啊。哦，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嗯，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1: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啊，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0: 哦，
1: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0: 说了，
1: 还是的吗？
0: 说了，
1: 嗯，
0: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吧？
0: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许博伟，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猫啊，
1: 嗯，
0: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0: 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0: 不，

0: 妈，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跟我妈舔手指头去吧，就是我多忙啊，
0: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0: 舔不了两下
1: 啊？
0: 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那人吗？我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0: 我没说错吧？
1: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怎么？
1: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0: 哦，
1: 你看前些日子我妈病了，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0: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0: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0: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0: 哦，
1: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0: 是
1: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0: 怎么回事？
1: 那家夜班。
0: 哦，没人
1: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家伙，这猫怎么都惊了。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0: 去，猫那是急的。
1: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0: 完了吗？你听着悬不悬呢？
1: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0: 你别说了，
1: 嗯。
0: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1: 嗯，
0: 你能跟那猫比吗？
1: 我妈理解我
0: 啊，
1: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0: 知道你忙，
1: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0: 我告诉你，
1: 我
0: 不管你多忙
1: 啊，
0: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0: 说了，
1: 我怎么回事？
0: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再者说了，
1: 哎，
0: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1: 对，
0: 不敢进医院。
1: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0: 啊，
1: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0: 你咋躺这地方？
1: 要不是我妈死爹连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0: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1: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0: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1: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四年灾害了，
0: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1: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给我绑折了。
0: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1: 嗯，
0: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1: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0: 后来呀，大了点了，
1: 嗯，
0: 懂事了，
1: 嗯，
0: 知道啊，渴了喝水，
1: 嗯，
0: 困了睡觉，
1: 嗯，
0: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1: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0: 夸你呢，我这。
1: 早熟，
0: 后来这不大了，
1: 嗯，
0: 娶妻生子，
1: 哎，
0: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1: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0: 对你舒坦就行了，
1: 那可不，
0: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1: 我可就别不管。
0: 你妈说了，
1: 嗯，
0: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1: 记住喽，
0: 养猫防老，
1: 多养，哎，不。养儿防老。
0: 不，哦，
1: 哎，
0: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1: 嗯，
0: 还不如那只猫呢。
1: 这是骂谁呢？这是，
0: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1: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0: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1: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0: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1: 嗯，
0: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1: 我特孝顺我媳妇。哎，谁说的这是？
0: 算了，
1: 嗯，
0: 不提了，
1: 别说这个，
0: 不提了。付宽，
1: 哎，
0: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1: 别走，
0: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1: 哎，
0: 大家呢，
1: 哎，
0: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1: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0: 请大伙儿吃饭呢？
1: 请大伙儿吃饭
0: 啊？
1: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0: 答谢一下。
1: 哎呦，哪天啊？
0: 就是前天。
1: 前天，
0: 嗯，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她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她顿饭，我有功夫啊，我。

0: 你怎么不叫我呀？这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啊！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啊！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啊，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
1: 你先别忙，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0: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汤。
0: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嗯，你告诉她，嗯，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2: 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啊，你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0: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啊，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
0: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是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啊，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啊，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嗯、
1: 我呀，啊，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啊，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这个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2: 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1: 有搁哪儿的吗？
2: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2: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嗯，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2: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2: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嗯。
1: 闹猫呢。
3: 一起收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 FM 98.7雷律师正在为您播出的《轻轻有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个时间段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另外还有我们的将金入美抖音号去搜索那几个字哈，都可以跟我们现场进行一个实时的直播互动。好了，话不多说，今天来首先聊一下中秋那些事情。中秋大家晓得哈，我也都是反正都是下半年那个首要的一个节日，
1: 最重要的节日。
0: 对然后也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一到中秋的时候，大家晓得吃那个传统美食，那都是月饼儿啊。
1: 对江津来说，好像还不是月饼儿。
0: 不是最江津来说不是最核心的
1: 啊。
0: 大家就认为是哪种是最核心的？
1: 哪种是最核心的啊？
0: 哪种是最核心的？吃火锅儿、
1: 我觉得对江津来说是麻饼儿的。
0: 麻饼儿，有道理，
1: 是不是？
0: 有道理。麻饼儿是不是月饼的一种哦？也算。
1: 它反正跟月饼长得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要更好吃一些。
0: 小秋都很喜欢吃麻饼儿啊？
1: 我喜欢吃。我从我刚刚来工作第二年吧，还是第三年了，他们都跟我说江津吃麻饼儿，我那时候没吃过。然后他们说现在有麻饼儿的更新版本，叫啥子冰雹。
0: 黑薄一片，
1: 黑薄一片，
0: 比麻饼还要细，再薄个1/2左右。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当时都给我上了一块，我说好好吃，然后我就过去买了好几瓶。
0: 可能冰雹比那个麻饼更细嫩一点，
1: 我觉得好吃。反正不晓得它是啷个形容，我觉得好吃，而且我会喜欢吃甜的。我觉得郊县的都买甜的好吃，好香，真的好香。但是各有都是那两个味道，你说哪

0: 个就是可以不要吗？我觉得还是两个都要要
1: 哦，
0: 两个
1: 都要。
0: 你腻了之后，你吃点咸的，咸的你吃饭都是吃点甜的，我觉得相得益彰。
1: 哎，对，嗯，哎，就是一到那个中秋的时候哈，那个月饼都是大家必不可少的，嗯，哦、而且哎，团团的、圆圆的，寓意还好哈，圆形象征那个团圆。
0: 嗯，
1: 有没有吃过其他形状的月饼，朋友们？
0: 其他形状的月饼，我只吃过大小不一样的，现在有那种做的很大。哪里一个月饼？
1: 方的现在还比较常见了吧？可能
0: 方
1: 的、正方形的。
0: 哎，我见到好像也少样，一般还是圆的多。
1: 啊，真的吗？
0: 嗯、
1: 正方形的月饼，哎，我觉得还见得多呀，我。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一般是哪种呢？我记得我买云腿也好，买那种莲蓉也好，好像还是圆的偏多。
1: 圆的偏多哈。
0: 偏多。
1: 啊，好的，圆的偏多，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其他
0: 形状。方形的应该是。
1: 方形也有的，哈、啊，七星块状的都少。
0: 嗯。要不然它有个一个大饼一样的形状。
1: 哇，很大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啊，大小过亿的那种、
0: 嗯。是的。
1: 嗯，对。哎，嗯，现在有很多那种新式的月饼啊，比如说冰皮月饼啊、冰淇淋月饼啊那些。
0: 哦，很多很多。
1: 哎，那种还算月饼不？
0: 哪个不算呢？怎么能不算呢？他只要是中秋吃的，我觉得都算月饼，
1: 都算。还有那种米皮的，拿米来做的，哎，
0: 像大福那种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糯叽叽的。
0: 你莫说，那两天我还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现在的年轻人呐，我们终于明白了，月饼不是只有外头是那种皮，就是油酥的皮皮，里头是馅的才叫月饼。
1: 嗯。
0: 我们只要想吃啥子，把它压买个月饼的模具压成啥子，它都是月饼。
1: 哎。
0: 我都看到他们把那个饺子压成月饼，把饼那个啥子包子压成月饼，我当时哇，天才。
1: 然后都称为月饼儿。
0: 嗯。反正是月饼的样子嘛，上头写起月饼两个字，它都是月饼嘛。
1: 但是味型完全不一样啊。
0: 对呀对呀，饺子味的月饼。
1: 饺子味的月饼。啊，可以做成那个样子，哎，还是非常的独特，还是很有意思哈。哎，也可以，这个寓意也可以，也挺好的。哎，
0: 反正不一样嘛。而且月饼那个东西，大家本来是吃个仪式。
1: 嗯。
0: 你说哪个好吃的，你把它按成月饼样子，我就也认了。
1: 对啊，你像就像吃生日蛋糕一样，不是纯粹的每年过生日都要吃蛋糕啊，好多朋友都是，哎，随便拿个青菜萝卜插一根蜡烛，打个比方哈。
0: 我觉得也是，有魄力哈。
1: 对。好，然后但是做月饼的话，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亲自体验过，朋友们。
0: 嗯，
1: 哎，做月饼，
0: 做月饼，
1: 我觉得
0: 有啊，
1: 有
0: 我
1: 就是有哪年子我还亲自的给大家做个直播的哈，我们做月饼那种直播，然后做完了月，我其实是在银行的一次活动吗？还是啥子？
0: 嗯，
1: 哦，还是那个哦木沙的一次活动。
0: 嗯，
1: 哎，都是都合作过。好，然后都是月饼那个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还是不算很难，因为毕竟那个那个皮呀，包括那个馅儿呀，都是买的相当于是现成的，然后我们只需要做包的那个动作都可以了哈，把它包进去。好，然后最终包好了过后，然后就拿在厂里面去烤，烤箱里头烤嘛哈，或者是你烤了过后，然后朋友们烤了出来过后，哎，还不能马上吃，我印象非常深。当时那个做月饼的那些朋友哈，都跟我讲哈，他是专业人士跟我讲，那个月饼哈，其实他出厂的那天还不是他的最佳食用的那个时期，
0: 啊，
1: 要把它放个七天一周左右的时间，他出油了过后，才是那个月饼最适合吃的那个时间，最
0: 香
1: 最好吃的时间。哎，所以朋友们，你家里面买回来的月饼，一段时间哈，你可以看下它的出厂日期。
0: 嗯，
1: 哎，如果说有七天以上的话，那个月饼都可以完全都可以到那最佳
0: 上位期。
1: 哎，对，那个上位期了。啊，
0: 很舒服。做月饼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少。
1: 还少吗？哎，我有段时间做过的，真的做过的。
0: 啊，
1: 就是做过那个东西的。
0: 哦，好凶好凶，那真的我觉得属于动手能力很强。
1: 没有，就是可能也是跟大家一起体验嘛，做活动嘛之类的哈。哎，平时在家里面还是很少，好像有段时间动过那个念头，想买那个模具之类的。
0: 哦，然后最后是为什么？还是
1: 就是体验了一番过后，还是要做很长时间，感觉好像又没太、
0: 啊就是、还是
1: 对对对，
0: 麻烦一些，
1: 很长时间还是挺长的。
0: 对对对对，
1: 好，还有就是都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哈，也等到大家那段时间来品鉴。比方说月饼各式各样的大家都哎买了回去品鉴了过后哈，还有其他的好吃的。

0: 有段时间给我吃起来，比方说、嗯、还有它是桂花糕桂花酒在中秋佳节真是火、嗯、哎，大家有没有经常在小区里头闻到一股桂花香？我想请问大家，
1: 哎，你莫说金秋十月都是桂花飘香、
0: 重庆到处都是桂花香，哎呀真的很舒服，不仅重庆嘛哈，
1: 到处
0: 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哎桂花香，正值那个中秋时节哈，那个桂花飘香的时节好浓郁，你经常就是走进小区或者走进单位，单位院里头都有那个桂花香，哎，很舒服，而且桂花糕很好吃，还有那个桂花酒，它这段时间真的很值得拿桂花来做各种各样的食物。
1: 嗯嗯，桂花，
0: 非常有意思。
1: 一般好像桂花泡酒一个多，第二个呢好像是就是一些甜品上头我们会加一点桂花蜜凉啊，就是加点蜂蜜往里头再放点桂花，都会有淡淡的那种桂花的清香味。
0: 哎，我说到这个话题，有没有朋友是想起哎我今儿下班路上或者回家路上哈，在小区门口看到桂花树哈，这辆是回去晒干、应该那个火哈，撒点在那个甜点里头啊，那个菜品里头啊，哎那个汤色里头啊，啊真的可以。来，有没有煮个桂花肉片汤？
1: 哎，
0: 我还做过，就是在外面去采的桂花，
1: 会有很多的呀，
0: 就是很香很香，
1: 会有一些不同的。
0: 但你煮成汤啊，或者炒成菜呀、啊，要多这点哈，不是那种煮成那个甜点面上撒一点点，那就要多一点点了哟，再多一点点回家做哟，很舒服。
1: 可以，
0: 哎，桂花糕和桂花酒哈，哎，桂花煮成的各种菜肴哈，都可以体验一番哈，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可以吃的好吃的哈，中秋时节啊，千猴哈，包括猴面啊，都有我们的蟹黄比较肥美的、啊，平常大闸蟹的最佳时节到了。
1: 那对头，
0: 哎，
1: 我还在想中秋是不是我还可以买点大闸蟹来吃，我这儿都还在想那个问题。
0: 哎，
1: 我在想是中秋买马还是十一之后，其实九月底十月中旬那些都是大闸蟹比较好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吃大闸蟹哈，对大闸蟹的喜爱多不多？各位，
0: 对大闸蟹哈，哎，那个蟹跟那个蟹蟹的蟹是同音
1: 啊，
0: 表达感谢的意思，而且八只脚有很大的寓意，就是八方来财，小脚多吃点。
1: 哎，可以可以，希望我来财来财。
0: 对，哎好，然后另外就是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哈，有很多种吃法，包括那个地方的蟹哈也比较好哈，哎蟹的话，甚至淡水蟹呀、活蟹。腐蟹呀、海蟹呀、哈那些，哎，大家都可以一一的进行一个品尝。大闸蟹那个，可能每个湖泊里的大闸蟹那个味道都是稍稍差别有一点点，但是其实它都非常的鲜美，还肥美的。所以正是吃大闸蟹的时候到了，朋友们赶紧吃起来，
1: 吃起来了可以。
0: 对哈。好，还有中秋时节可以吃的一些好吃的一些时令的食物，比方说鸭子肉。喂。鸭子好多人问哈，你说那个不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吗？啷个中秋会吃？
1: 所以说，
0: 哎，有习俗，主要是元末的时候，就汉人用鸭子暗喻约定中秋的行动，说现在都是中秋吃鸭的一个习俗。中秋要吃鸭子。
1: 对我们来说，好像那个习俗是比较少的，
0: 比较淡一点，因为在那个云南。南京四川有些地方哈，它都有中秋吃鸭的一个传统。喂，南京桂花鸭非常非常的出名。
1: 是的、
0: 哎、南京的桂花鸭哈，刚才说了桂花哈，拿来入菜很好。桂花鸭都很出名在南京。好，那是鸭子。好，另外还有田螺。哎，这个时候的田螺都是，
1: 哎，那个时候居然出田螺。
0: 对啊，还就是这个时候的田螺都是，非常的肥美了，肉质非常肥美了，正是吃田螺的啊。对，是这样子的啊，田螺哈。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中秋的各地的一些美食，比方说啊，对，是这样子的啊，田螺哈。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中秋的各地的一些美食，比方说，哎，广东潮汕的芋头糍粑。啊，除了月饼以外的哈，一些特色的，还有浙江杭州的春菜鲈鱼哈，然后我们四川的大糍粑、麻饼儿、米饼儿、烟熏鸭那些，撒鸭子也是四川的中秋传统。
1: 对，
0: 烟熏鸭，哎，其实颜色是比较金红的，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啊，江苏的哈，哎，我们的南京刚才。

0: 桂花鸭还有那个汤鱼头，
1: 嗯，
0: 哎，桂花鸭是死肥而不腻的，配上那个汤桂花来使用，味道很好。
1: 嗯，
0: 好，哎，江苏的东台那个地方有那个藕鳖儿，啊，藕鳖儿这个东西，
1: 哎，藕鳖儿为啥子会是恁个特色的？
0: 哎，但是个江津的藕鳖儿没得，江津比较特色，
1: 中间加
0: 肉，江苏的那个不一样，人家是荷花的，荷花的那个藕，哎，当然也是荷花，里头加荷花。哈，然后它的藕很短，跟那个那个鳖儿包到起也是碎肉，炸炸酥。
1: 嗯，
0: 寓意就是和睦团圆的意思，所以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吃。嗯，
1: 哦，
0: 好，另外还有陕西西安这个地方，它要吃团圆馍，然后要吃西瓜。
1: 嗯 嗯，
0: 哎，全家共吃一亩西瓜切莲花的形状。
1: 嗯，
0: 是这些习俗来的。
1: 哦，你莫说把西瓜切成莲花的形状，
0: 对对对对对，中秋节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习俗哈。
1: 嗯，
0: 而且中秋节的话都是平常大家看起来就是哎就是感觉就只有月饼这一样，没想到跟大家分享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啊，我们可能想一说到中秋节是第一件事情想的都是月饼儿
0: 啊，
1: 但是它其实除了月饼还大有可以吃的东西。
0: 嗯嗯嗯，哎，中秋出去串门儿吧，朋友们，
1: 我要出去串串门，
0: 然后出去串门哈，啊，要跟朋友一起玩一玩。
1: 对，不然的话在屋头好无聊嘛，这里只能吃月饼了。还是要出去刷呀，
0: 今年还可以哈。哎，中秋现在都是哎年到期，跟国庆在一起了哈。哎，又是合家团圆的日子，除了月饼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哎，中秋的月饼你吃了吗？应季的食品，
1: 哎，有没有吃到？
0: 是的哈。然后啊，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食物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哎，什么鸭肉啊，大闸蟹呀，月饼啊，桂花酒、桂花糕啊，田螺鱼头啊，甚至还有啥子石榴、南瓜，
1: 哦，
0: 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嘛。
1: 吃了喂，你莫说。
0: 哎，但是你还是有寓意的，跟大家分享。南瓜都表示丰收感恩，然后石榴表示长寿团圆。
1: 嗯，
0: 你看哈，中秋的美食虽然好，但是月饼和大闸蟹等等那种油腻的或者寒凉的食物，建议大家适量的食用哈。
1: 嗯，
0: 哎，甚至还是要搭配一些清淡的蔬果。哎，好。另外还有中秋的一些习俗，比方说什么搭糍粑
1: 啊，
0: 然后赏月。等等，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啊，加热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中秋的这些美食，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吃哪一种呀？
1: 嗯，对那些更有兴趣啊，也可以多给我们聊一下。而且刚才说了那个赏月嘛，我最记得最开始哈说中秋其实是拜月仪式有一个，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拜月仪式都少了，我们主要还是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一起看月亮赏月，
0: 嗯嗯 嗯，
1: 所以说都还是很有意思哈，各种那种传统佳节，我们一些传统的习俗千万不要丢。
0: 嗯，哎，今天很多朋友都在约哈，
1: 嗯，
0: 哎。
1: 说我们过节约一下，对不对？
0: 哎，
1: 家里好多朋友在说，哎呀，中秋和国庆中间都差了三天了哈，
0: 这三天
1: 要去吃啊，
0: 没得关系的，没得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哎，没得关系的，好。反正等到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会儿哈，哎，更喜欢吃哪一期中秋美食哈？国庆期间的，秋天的美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美食热线02347523150，还有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去搜索我们江津荣美哈，哎，这个号码，哎，这个我们的号儿哈，哎，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好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哎，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哎，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待和大家聊哦。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 MFM 98.7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然后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150拨打起来哈。另外大家还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美，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那个互动哈。
1: 欢迎各位和我们互动，一起来聊哈那些节假日啊，或者你平时吃到的那些好吃的到底有哪些。
0: 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最会吃的一些地方
1: 啊。
0: 对，
1: 会吃的但是有哪些地方啊？一下说到我还没想到，在我心头我们重庆已经算很会吃的了，会把一些住在就是可能别个地方都不吃的东西弄得很好吃。还有哪些地方？
0: 首先肯定首选是四川地区吧。
1: 四川地区啊，
0: 川渝吧。川渝吧。
1: OK， 川渝，川渝。
0: 那个自贡的盐帮菜其实还是都出名儿的。虽然说那个成都的夫妻肺片啊，那个我们包括成都的火锅啊，在全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但是那个自贡的那个盐帮菜，也是
1: 盐帮菜很出名的，
0: 蛮有特色的，说实话。
1: 对的，
0: 挺会整活儿的。他们那个重油重。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继续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我们在国庆期间啊，江跳线延长运营服务的时间，一起来江津打卡。在2026年的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节，我们的节假日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呀，都做得非常的充足，满足市民乘客出行的需求。江跳线在我们的中秋节9月24号和9月27号以及9月30号、10月7号延长运营服务时间，高峰时段缩短行车的间隔，也欢迎大家乘江跳线到江津打卡游玩看鱼超。那么登跳凳至这个跳凳至圣泉寺的方向呢，运营服务时长延长一个小时，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为晚上的十点半。那么圣泉寺至跳凳方向呢，运营服务时间延长40分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为晚上的9点50分。从热血赛场到城市风光，从非遗美食到城市的烟火夜市，乘着江跳线一起到江津去看一看吧。我们的第一站去到的就是双浦站，从重庆主城出发，乘轨道交通5号线江跳线，经过跳凳、石林寺、九龙园，首先来到的入京第一波打卡点就是双浦站。想体验意大利风情，不用去欧洲，在江津双浦米兰小镇体验一把意式风情，彩色风、海洋风、工业风相结合啊，复古风的酒吧，各种颜色的房子，也有海盗、海贼王、卡通熊等等啊。另外双浦新街、爱上里购物中心、五月广场等核心商圈内有卡丁车、电玩、 DIY 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多种项目，购物美食更是应接不暇。另外打卡双

府国际农贸城的蔬果海鲜也是一应俱全，不仅种类繁多，品质新鲜，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哦。在双福我们还能品尝到一味360碗的江津尖椒鸡、江津酸菜鱼、火锅烧烤等等各色小吃，让美食在舌尖舞蹈。那么推荐的体验店有莲花石酸菜鱼双福店以及陈友良尖椒鸡的恒大分店。好了，逛完了双福站，第二站我们驱车啊，就乘着江条线来到了圣泉寺站。第二站圣泉寺站呢，是来滨江新城开启的第一场这个城市漫步。五溪公园、云想公园、圣泉湖公园等一处处的天然氧吧城市森林，让生态绿意是躺进了城市的肌理，目光所及是满园关不住的绿植，处处都是心灵休憩的港湾。溪谷步道、环游栈道、可爱的云堡、云中隧道、登云网、云朵飞船、蹦床、秋千等等啊，还可以去江津万达广场商圈逛一逛。喜欢徒步的朋友也可以打卡成渝古道的江津段，经横街子、半桥西河、过古大桥、跨缙云山，一路风景是美不胜收。在滨江新城还能品尝到一味360碗无摊三合汤、荤豆花、回锅鱼片、烘蛋汤、大脚菌汤等特色美味，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推荐体验店是聂府家宴啊，农家小院是江津区滨江新城西棚下道口转盘往江津方向前行300米右手的黄房子。那么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江津的老城区即江城区，目前呢江条线过江段呢新增了即江顶山站，也正在修建当中。我们游玩的脚步还将延续，可以乘坐经过即江长江大桥到达即江半岛。这里有国家一级的博物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还有众多的网红打卡点。充满历史色彩的魁星阁是江津的象征性建筑之一，背面有一座孔夫子的雕像，魁星阁所在的魁星广场配套设施也非常的完善，是拍照打卡、购物吃喝的不错选择哦。适合情侣散步的爱情文化长廊，缤纷多彩的多巴胺碰撞在精彩云梯营造起了懵懂青涩的浪漫氛围，登上高处还可以俯瞰江景。另外我们在老重百的时代广场以及港龙购物中心、紫金天街等江津新地标游购于一体，千万别错过。3539文创园的复古工业风也不要错过哦。国内有热辣滚烫的火锅、简约清新的西餐厅，还可以围炉煮茶吃甜品。时代广场的美食街、庭院时光道、紫金天街、港龙购物中心各商圈的小吃、火锅、烤肉等美食是应有尽有。土豆饼、鲜肉饼、披萨、拌粉、鸡翅包饭、麻辣拌，还有章鱼小丸子、猪肘饭，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味蕾。在双节期间，延时运营当天列车时刻表有所调整，也请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乘车时间。祝各位出行顺利，假期愉快。

好了，朋友们，我们在最近几天啊，也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秋分啊，秋分至，桂花开叶，秋意浓。雁将明日去啊，秋向此时分。我们在前些日子迎来了第四个节气，也就是秋分，分为半之。

意，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啊，昼夜均分，也正是处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呢，北半球是啊，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的转凉，记得要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满眼尽收的是九月最美的底色。在秋分时节呢，我们也很多的传统民俗，比如说祭秋月呀、树蛋啊、吃秋菜呀等等啊。当然在秋天我们最能闻到的花香就是桂花香，最近京城各个地方的桂花也迎芳开盛开啊，这个满大街啊，走在路上都是迎着这个桂花的香气，是沁人心脾啊，心情也变得舒爽起来。秋天我们也不妨摘一点桂花啊，放在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小桌上啊，床头闻一闻这缕芬芳。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做桂花糕的，或者是酿桂花酒的，我们也可以到，最好是到农村啊，去摘一些没有打这个农药的，或者是没有喷洒这种药水的这个桂花。我们城区的很多桂花树，可能我们的为了保证这个树木的健康，可能喷洒有这个农药，大家还是注意不要去食用啊。另外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养生的指南，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适合秋冻，护好关键的部位。秋风过后是凉燥来袭，昼夜温差呢是进一步的这个拉大，讲究秋冻有度，不可忙。

0: 信息，规划出行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耽误出行。在这里也祝各位好友们、各位听友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前段时间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记两档综艺同时上线了，是吧？
7: 对，我关注到了，就是本不富裕的脱口秀圈子竟然一下子撑起了两档节目，还让人挺惊喜的。
6: 而且这两档节目让我们肉眼可见，就是新人的含量增高了，段子水平直线上升了。
7: 对，什么清北生，还有中专人，00后，以及67岁大爷，包括婚女和剩女，就传说当中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几伙人，终于是都聚在了一起。
6: 哎，你看，在两个平台来回的转悠啊，这观众丝毫没有体会到竞品节目间的那种火药味儿，反而呢有一种就是原来大家想吐槽的事儿，哎，都差不多呀，这种安心感哈。
7: 而且你看这两年，其实好像在穷人赛道，这加引号啊，就这个赛道当中有这个一骑绝尘的广智，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
6: 他火了，
7: 他火了，赚钱了。就再讲穷的话，总觉得有点出戏。
6: 哎，
7: 改讲穷人乍富，效果一般。
6: 哎，眼看着这活啊都被跨界的智胜给干了啊，这广智的段子终于也是回到了白月光时期啊。
7: 是。就他那买沙发的段子，就让人一瞬间好像是梦回当年坐地铁的初遇。
6: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
7: 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6: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7: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6: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7: 什么现象？
6: 就只有真拮据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7: 啊。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而不是真拮据。
6: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生何不食肉糜，或者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7: 所以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6: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7: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6: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

0: 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1: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它的受众面是很广的，它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0: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1: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 班味十足的分享起了什么职场快乐指南。
0: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场。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啊，阴阳和八卦。
1: 是，转头这 Kid 就被有淘汰 buff 的小慧直接打脸破题。人家说的是什么内容？说花五分钟论证一个伪命题。
0: 你看这话啊，真的没法喷，这是真上过班的，对吧？
1: 你看人家怎么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他上过几天班啊，啊，如何快乐上班，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0: 哎，再配上这个大老王那句有些人只配去北京、啊、
1: 你品，你细品，越品越有味道。
0: 好了，别说了，再说就把我给说破防了。
1: 哎，呼兰他的形象吧，一如既往的还是那个心灵导师的形象。
0: 没错， POA 是手段，少给钱才是目的。
1: 得，
0: 哎，你看这两档综艺都有自己的头号失业种子啊，学哲学的
1: 于翔宇大，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舞台上你会听到很多从未听到过的声音。
0: 是，说实话啊，我在脱口秀节目当中见到的像残障人士比我在街上见到的都多，于是呢像小家黑灯们的声音变得格外的重要，也格外的需要存在，需要被聆听。
1: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脱口秀？有没有了解过这些人呢？如果没有的话，刚好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顺着节奏来好好感受一下脱口秀舞台的魅力以及那些经典的桥段。如果有听过，欢迎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

0: 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0: 刚才在节目里不是说到了小家还有黑灯吗？小家反向歧视正常人的段子，一定程度上也是改变了大家啊对于残障人士的刻板的一些印象。
1: 是的，我相信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残障人士的苦情叙事被小家的那种乐观所消解了，身为正常人的傲慢真的不值一提。
0: 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说是身材焦虑，不是身体焦虑。我这个身体上了节目写段子都是其他演员在焦虑，三年了所有人都在等我好起来，做梦吧，我是不会好的
1: 啊。还有黑灯，他呢是调侃机场工作人员面对这个残疾人的时候有一个弹窗式的死机啊，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就呼吁说残障朋友一定要多出门多添麻烦，才能让社会运作结构少死机。
0: 哎，真的是配享太妙是吧。对于他们的段子我听过很多不敢笑很残忍的一些评价，也看过太多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笑不出来的深度的剖析，其实很理解啊，但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
1: 嗯，
0: 你像职场人女性，再有就是像小家黑灯他们说话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

0: 此在他心里默默扎了根啊，因为这事儿几晚几晚的睡不着，于是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1: 哎，大专毕业以后，付航从事过的都是服务属性比较强的工作。你看他除了保安之外，还当过电话客服。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0: 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宁从甘肃平凉临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
1: 祝中华
2: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

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若不付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疾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他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他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进厂打工。2009年他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他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二审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
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

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晓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处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

0: 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

0: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特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
1: 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0: 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满足一位听友的点播要求。哎，一位来自这个陕西西安的朋友啊，他说自己的爷爷是非常喜欢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哎，想为爷爷点播一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老人家每天都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小楼先要祝这位我们的老听友啊，希望您这个健康长寿，哎，有这么孝顺的晚辈真是您的福气。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段单口相声送给这位听友，希望您每天都开心。
2: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

0: 也搁锅里了，
1: 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来闹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人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

0: 好、啊、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啊，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薄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天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啊，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
1: 嗯。

0: 甭问了，是没有。
1: 没有吗？
0: 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
1: 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两桶都要头几天的，
0: 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1: 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呀，会吗？
0: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1: 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
0: 那不会。
1: 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疙瘩。去，
0: 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1: 是，
0: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1: 嗨，
0: 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
1: 把那豆腐弄碎喽。
0: 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1: 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0: 还晒？
1: 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0: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1: 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0: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那个。那我就洗这个，
1: 甭洗，
0: 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1: 哎，好。
0: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在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疙瘩也都弄好了，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疙瘩，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1: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

0: 我们怎么办呢？
1: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2: 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0: 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行了，可够味了，够味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呀？哎，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
3: 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1: 啊，没有。您喝过？
3: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这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
1: 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呢。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
3: 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
1: 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
3: 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
1: 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弄里头了，
3: 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搁里头了。
1: 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
2: 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
1: 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托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
2: 小太监往上端汤，
1: 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
3: 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

0: 规矩的。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
1: 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嗯，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
0: 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嗯，直往后躲。皇上这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
1: 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跌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
0: 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
1: 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
0: 年兄请。
1: 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

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扇双翅。

0: 记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想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0: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2: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